0: 5G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引擎、稳定器。引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稳定器，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阳。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近年来啊，晋江也是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的工作机制，全市的刑事发案立案数啊持续的下降。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群众安全感率和满意率始终呢保持在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啊，晋江市公安局举行了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啊，一些数据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晋江呢在这个社会综合治安等等这些方面啊一些新的这不同的变化。在本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晋江公安局也是介绍了晋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的晋江市公安局还和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了战学研的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呢，警方还把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给受害群众。那么数据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证明了，现如今啊，晋江的月均刑事发案从高峰期2640多起降到了2026年的320多起，降幅呢接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起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啊连续9年保持100%的这个侦破。近3年来呢，传统的盗抢骗的案件啊破案率呢保持在90%以上。2026年的上半年啊达到了99%，全市社会治安可以说呢持续向好。27年来呢，晋江也是先后荣获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2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达到了34次。可以说啊，社会各界呢，在这个平安晋江建设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是大力的这个投入，晋江呢也是在努力的打造社会是县域啊社会治理的这个晋江样板了。在晋江可以说除了这个发布会上所提到的这些数据之外啊，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可以说呢也在这个各地啊在晋江的各地都在展开。那在今年的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专场活动当中啊，那晋江市安商互企知育文旅与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也是正式的启动了。第2批6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了

条件、科技、轻商、教育，还有基层以及住进异地商会啊等等各个领域。另外呢，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还向平安哨兵发布，发放了这个激励奖励，还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的专项补助。活动呢，还致谢了一批平安一线建设的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说到了这个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安商户企方面啊，那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可以说呢，也是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打造平安晋江的一个全新的阵地了。那么这个中心呢，也是集接报案、社企服务和警务协作于一体，通过协同联动整合平台系统，并且呢推出了 AI 警员等等这些数字赋能的措施。中心实体化运营，实现社企服务一窗通办。在这个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能够为群众和企业、提供科学高效的这个服务方面的一些指引，同时呢，打破层级区域的警种壁垒，形成顺畅的协作机制，还专门有针对性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啊。那另外呢 ，AI 警员设计了专属的安商户企应用场景、业务机制和专题的知识库，让这个服务更加智能、更加精准。作为护航民营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阵地，这一中心可以说既是对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精神的主动实践，更是助力打造这个平安晋江的一个关键举措了。那在这晋江的这个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个方面啊，可以说呢，把这个晋江经验的践行和平安晋江的打造融为一体。作为晋江经验的这个发源地啊，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超过35万户的经营主体，民营经济呢可以说是枝繁叶茂。如何能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如何能够深化平安晋江的建设？如何破解社企执法的堵点、账户解冻的难点和异地协作的痛点？晋江市公安局呢就聚焦这些问题，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安商户企服务中心。那可以说呢，在这个安商户企服务中心这块，承诺有人办、依法办、专业办和高效办。在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智能填报一体机、AI 数字人小安可以说呢，都在这个高效的运转，成为企业办事的智能帮手，以数字警务赋能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平安晋江的建设。这个是晋江公安的创新之举，让社企服务也更加智能、高效和贴心。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呢，也是以科技作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起了受理、办理、反馈、评价这样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件业务呢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呢可以随时的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一体机与这个人工 AI 数字人小安搭载着全域的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等这些全新的场景服务，企业群众呢点击屏幕就能够获得及时的解答以及材料清单和一些办业务的指引。50%以上的常规咨询啊能够实现秒回，咨询等待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压缩了。为了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易懂，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了社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等这些标准化的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把专业的政策通俗化，让企业呢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的这些数字化的举措，推动警务服务啊也是从线下跑到线上办，从人工等待到智能答复转变，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可以说啊，

这个鞍山护企警务服务中心啊，在这个落地揭牌之后啊，也是使得科技赋能这个服务企业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啊，都在不断的攀升。那可以说啊，有一些这个实践上的一些做法，最能够说明这个鞍山护企。鞍山护企警务服务中心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这个、效用了。在这个办公的他们的办公场所里面，鞍山护企显担当，高效为民解难题。说的是此前呢，晋江的一家鞋材企业因为啊账户呢被临时的冻结，导致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没有办法发放，那生产经营呢也就此陷入到了困境啊。在接到了企业的咨询之后呢，晋江市鞍山护企警务服务中心立即启动了绿色通道，通过精准的核查和处置，2天时间就完成了账户的解冻，切实的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障了这些民工的权益。晋江市鞍山护企警务服务中心打破了警种的壁垒，选调来自经侦、刑侦、法制和治安等等各个原来分部的骨干警力呢常驻办公，设立接报案专窗和涉企执法服务专窗，提供起全链条的服务，严格落实守接责任制，从源头上破解有警不接、有案不受、推诿扯皮这样的顽疾。面对这个刑事与民事交叉、罪与非罪复杂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形，法制审核的端口前移，民警现场甄别，精准分流，合法诉求呢当场处理，民事纠纷呢引导维权，涉及犯罪的就快速移送，让企业维权也不再绕弯路，实现这个快速的这个更快捷的这样一个处理。从多地跑到一地办，从反复问到一次清，晋江市鞍山护企服务中心啊运营这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规范接报案370多起，办企呢办理了这个涉企执法服务啊，一共呢是有这个6000多项啊，把这个警务服务可以说是做到了企业的心坎上。那么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啊，晋江市鞍山护企警务服务中心也在工作当中啊，日常呢这个针对于这个企业的一些服务啊是走在前列。那在这个接触一家外贸公司的过程当中啊，警务人员也是发现这家企业呢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存在着风险漏洞，容易呢导致这个电信诈骗的发生，以及啊被虚假合同侵害等等。民警呢也是随即对他们展开了风险预警，指导企业呢完善自己的审批流程，强化账户监管，帮助企业呢筑牢安全防线。那企业负责人也是深有感触的说道，多亏啊这民警的上门指导，帮他们堵上了这些漏洞，避免啊这隐患啊变成这个这致命的这个情况发生啊。预防走在处置前，服务落在需求处，晋江鞍山护企警务服务中心呢也联合市民这个晋江市这个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和基层派出所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风险上门排查，把反诈防骗、内部管理和法律风险提醒都提前的送到企业。民警呢更是化身为法治顾问，用接地气的语言讲政策，用实打实的案例敲警钟，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风险挡在门外。平安晋江警务可以说是最为实在的护航保障，晋江市鞍山护企警务服务中心也是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也以智慧赋能效率，以一双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更着力打造平安晋江。

平安建设的这个理念，讲好平安故事，而专门设立起来的荣誉身份啊。那么他们这平安晋江推荐官的设立，也是为了通过这各界优秀代表的影响力，提升群众对于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那首批平安晋江推荐官啊，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聘任，一共呢是有6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代表，其中啊也是包括了体操世界冠军啊晋江籍的体育健儿林超攀，他们啊也是共同承担起传递平安理念的职责。而在今年第7个平安晋江贡献日的活动当中，第2批推荐官啊也是集中亮相了，涵盖的范围呢更广，也包括了各界各领域这样的代表。那么这些推荐官啊，可以说日常过程当中也是通过自身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影响力，积极的参与安商护企、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等，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传播平安晋江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平安晋江的建设可以说呢，更是离不开全民各界的这个积极参与啊。在晋江辞藻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啊，那现场呢可以说也是有不少这个这村里面的村民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同时呢这辞藻镇呢还发挥了这个学校与这个地方共建这样的优势。辞藻关键村呢也是和晋兴职校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以及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共同的签署这个合约，也是实现平安晋江的这个共建。那在现场呢接受采访时，晋兴职校的党支部党总支书记洪书记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发挥职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师资资源和服务能力，特别是这个服务社会方面的一些能力啊，结合关田村闲置的资源，然后呢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品质啊。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一期对话晋江，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的这个平安，晋江方面的建设。可以说平安啊，是百姓最为基本的期盼，也是最为厚重的民生。在晋江街头巷尾，我们时时能够看到巡逻队员的巡逻人员的身影，市区里面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啊是默契有余，可以说这构成了百姓心安的鲜活图景。街头随处能够看到民警和义警，遇到急事喊一声就有人帮，在这里生活工作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踏实。作为晋江县域经济的排头兵，晋江呢不仅以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闻名遐迩，更是呢在用心的描绘一幅平安的底色。从粤军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率啊2640多起降到了现在的320多起，降幅近90%，再到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这样的硬核数据背后，是一座超大的县域城市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断的这个探索。以爱拼敢赢著称的晋江，如今也是正在以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自治和融合共治作为路径，书写超大县域社会治理的平安答卷。基层治理可以说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平安建设的根基呢就在基层，力量也在基层。晋江以超大县域的治理体量，面对115万流动人口，人数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这样的复杂局面，创新构建了全域收集、全链联动、全程跟踪的矛盾纠纷全流程治理体系。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成为实体化的社会治理枢纽，实现了群众诉求一窗受理，通过1+3+10+20+N 这样的指挥调动体系，横向联动10个专项工作组，贯穿纵向贯通到400个村社区、2691个网格，智慧网格信息平台虚拟进驻全市970个市政部门，让群众诉求能够在线这个进行流转闭环处置。过去一年，晋江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旗下登记的晋江各类矛盾要件2648万起，2.8万多起，受理这个矛盾纠纷啊大约1.7万多件。提现治理绣花功夫的是机制创新，晋江呢建立起了一个工作日签收、24小时联系、48小时见面、15个工作日化解的矛盾处理闭环流程。这组时间节点呢是处理矛盾的硬指标，依托着这套机制，并没有可纳入计划的区域，甚至这个每一步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清晰。可以说呢，现在遇到矛盾去综治中心找说法，这应该是成为了顾客们的常态，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网络给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安全折射感。在矛盾纠纷化解的实践当中晋江也深化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的3所联动，推动社区网格、警务网格、村级网格的3网融合，构建起网格吹哨、部门报道、共商共解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此前陈代韩代村一位这个居民因为租车押金问题和租车公司产生了矛盾纠纷，多次协商没有结果。社区民警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联动村干部和网格员成立了调解小组，从情理法多个角度耐心疏导，最终促成了双方当场和解。应该说这样的案例在晋江并非个案。从去年到今年，全市的最小应急单元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00多起，提供便民服务230多项。

面对体量超大的社会治理压力，在晋江啊，可以说也是有了回答，那就是向科技要战斗力。在福建省首批科技星井创新基地晋江上石创新工厂里面啊，新智战斗力可以说呢也被重新定义了。在这里呢，孵化起了52个实战的这个平台，有885个实战模型和35个智能体，深度融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样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构建打防管控的新模式。在晋江，模式预警一提醒，某个区域啊，近期啊就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趋势上的研判，而相应的一些这个平安方面的建议啊，就会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在智能体的加持之下，就能够自动的生成研判报告。这样的人工智能加警务的深度融合，让预防警务更加精准。在过去一年呢，晋江的刑事警情和治安警情都有所下降。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晋江也是坚持以专业对职业，以团伙打团伙，完善小案合成快侦、三级实快、数字侦查等等这些警务体制。在此前，市民冉女士家中啊，价值50000多元的首饰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呢，晋江公安立即启动了数字侦查的作战机制啊，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快速联动，5个小时的时间就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成功的追回了全部的赃物。从接警到破案，5个小时的时间，这起入室盗窃案件的快速侦破，也是能够及时的帮助受害者挽回损失。同时啊，也成为了数智赋能、提升心智战斗力的鲜活例证。反诈工作同样呢，在彰显着科技的力量。针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电信网络诈骗，晋江公安筑牢科技防火墙，人工智能预警模型毫秒级别来识别风险， AI 外呼加上人工劝阻加上止付机制，全链条的处置使得这个晋江啊诈骗案件啊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去一年呢，晋江公安成功的阻止了2667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全年为群众挽回损失3419万多元。在晋江，333个小区都实现了智能安防的全覆盖，智能门禁也筑牢了安全出入的防线，公共区域视频同样呢也是实现了全覆盖，科技防控成果显著，一座城市的平安也正在被数字技术可以说重新的定义着。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深知这民营经济是晋江的根与魂，安商护企就是守护民生惠及百姓。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的启动运行，也整合了刑侦、经侦、治安、法治等等多警种的力量，实现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等一站式的办理。运行的这几个月以来，可以说成效呢是非常的显著。此外呢，晋江还在全市的14个工业产业园区设立了经侦驻点警务室，依托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汇聚了85家企业、14家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涉企犯罪网络安全两项体检。作为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会长，福建盼盼食品的总裁蔡金钗就说道，公安机关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通过安排民警挂钩企业，靠前服务，提前发现企业的痛点，在商业贿赂、员工职务犯罪预防等方面都提供了帮助，推动

企业，完善制度，为企业保驾护航。这份认可的背后呢，也是晋江公安创新推出的警企挂钩制度，全局222名民警挂钩企业330多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晋江呢也同样走在前列。晋江市品牌发展保护展示中心是福建省首个县域商标品牌主题展馆，恒安、安踏等等这些晋江品牌的成长故事和司法保护历程在这里交织展示。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展示窗口，也是企业学法用法的一线课堂。一年以来啊，这一个展示馆呢也接待了全国考察团38个批次，总共1500多人。以法治之力护航民营经济，晋江呢也是正在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平安晋江建设，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晋江啊，一支特殊的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他们就是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等所组成的平安哨兵。外卖骑手呢在配送箱的里面啊都准备好这个橙色的贴纸，每一张这个外卖单上面啊都会贴上这个平安三绿的宣传知识和综治中心的二维码。可以说这些外卖骑手就像是平安信使，每天送餐时多花几秒钟贴上贴纸，就能把平安晋江的建设理念传递给这些家庭，感觉工作都变得有意义了许多。除此之外呢，晋江市委、政法委联合网约车平台在全市200多辆注册网约车上都张贴了平安哨兵的标志与宣传标语，不少乘客呢也都会这个进行询问，司机师傅啊正好呢就借机啊给了他们开始介绍。可以说呢，从这个车里贴上标语啊，仿佛呢这些司机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经过系统培训，这一支由新业态从业者所组成的群防群治的队伍正在从最初的线索上报逐渐成长为社会治安的移动扫描、矛盾纠纷的前沿调解和平安理念的流动宣传。群防群治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晋江做大做强由社区民警所牵动的晋江社区警务团队和775支义警联盟队伍也推动群众从平安建设的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在各个地方啊，民警呢都会这个定期值守进行巡逻。那可以说呢，这义警联盟啊从成立以来呢也是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案件啊71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680多处。为了激发活力队伍，派出所呢也推行了积分兑换、星型评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激励的措施啊。

平安建设既需要靠治理的硬功夫，也需要靠制度的巧设计。晋江呢，在全国首创了六守六无平安创建考核评价标准，守成无失信，守德无分钟，守约无陋习，守规无事故，守法无案件，守廉无贪腐。这套标准呢，也是把平安理念呢覆盖到了除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单位、村居、家庭各个层面，让平安创建都有了可创化、可展示、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平台。每年晋江都有平安晋江共建日，在今年啊，这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上呢，第二批六名平安晋江推介官也是集中亮相了。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也向表现出色的平安哨兵们发放这个奖励。从平安建设日到六守六无的创建，从平安推介官到公益慈善基金，晋江也正在把平安建设从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变成全民参与的大和尚。审视晋江的平安建设之路，可以说有三个层面的启示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晋江的实践表明，平安并不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治治融合共治的协同发力。从综治中心的一床受理到智慧化网格的一网统管，从三所联动的矛盾化解到义警联盟群防群治，晋江构建起了一个全要素、全链条、全周期的治理体系。第二呢，平安建设必须要坚持科技赋能。在超大县域治理的语境之下，传统的人海战术可以说难以为继。晋江以 AI 加警务重构战斗力，以数字侦查重塑办案模式，以智能安防重塑防控体系。从月均900多辆，一直呢，是降月均刑事案件发案的数量从2640多辆，2640多起降到了320多起，降幅接近90%。这可以说不只是数字的变化，也是治理范式的跃迁。第三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平安为了人民，平安呢也依靠人民。不论是外卖骑手化身平安哨兵，还是普通市民参加义警联盟，可以说晋江也是始终把群众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支持的工作格局，让平安从政府的事儿变成了大家的事儿。可以说当前对于晋江来讲，平安晋江的建设仍然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着。平民是根脉，滋养城市的生长，安呢是保障守护民生的幸福。晋江呢可以说也是用实践证明了，平安呢不只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基石，不是被动的防守，而是主动的创造。当前呢，晋江也是站在新的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构建起共建共享的平安晋江新的格局。当平安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当满意源于发自内心的认同，这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蓝图，最为生动温暖的晋江实践。平安底色绘就幸福成色，晋江的探索不仅为超大县域综合社会治理呢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晋江样板，更为晋江经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平安建设不仅关乎秩序，更关乎每一个晋江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平安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发展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这就是平安晋江建设最高远的价值追求。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培养成了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线下金曲演唱会，这一首歌一出场就是全场大合唱。比起大家听烂的离别歌，这一首歌真的更加的温柔通透。来自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当年陈慧娴的嗓音真的是既干净又高级，唱出了成年人的释然。人这一生相逢有缘，离别常态，所以不必纠结遗憾，遇见就是最好的馈赠。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带着满满的年代氛围感呢？所以说经典永远不会过时。听完了温柔的港乐，换一种治愈感，来自林宥嘉《成全》。

我感觉林宥嘉真的太会唱普通人的心事了，把释怀放下祝福唱得特别的真实。生活里面很多人和事不是非要有结果，有时候体面退出，默默成全，也是一种成长。继续来解锁演唱会的热门曲目，第三首来自动力火车《当》。

这首歌曲绝对是几代人的青春神曲，也是线下演唱会的氛围感天花板。只要前奏响起，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忍不住的跟着哼唱。不管年纪多大，听到这首歌曲，瞬间就能找回年少时无拘无束的快乐。我们慢下来，听一首深情走心的歌曲，原唱是杨宗纬，今天带这个版本是合唱，郁可唯、张雷，一次就好。

来自郁可唯、张磊合唱版本《一次就好》，我觉得张磊的声音也是自带滤镜哦。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特别有治愈感。本来这首歌曲讲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小事情，那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可能有些朋友压力也会比较大，听听这样温柔的歌曲，也会觉得平凡的日子也会很温暖的。说到温暖，这一期最后的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生活不必总是轰轰烈烈，平平淡淡才是大多数人的日常。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平凡的一天》。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用广电， 中国广电192号卡， 高速宽带， 高清电视， 海量点播， 一人办理， 全家同享。 详询96311 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全市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3: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有没有发现啊，先辈轿跑一直都是那种两极分化的车啊，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因为很多先辈轿跑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看起来很帅，可是真正的买回家之后却未必那么的好用，经常是前排笑嘻嘻，后排苦哈哈，甚至有的轿跑呢，后排空间只能放个包。但是最近体验完 Smart 精灵6号之后发现，哎，这台车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它似乎在想在这个颜值和家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关注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要了解的车型的情况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好看吗？一直以来 Smart 在造型上的优势啊，从来都不是设计有多复杂，总能让人一眼认出来这是一台 Smart 的车。就像精灵6号啊，虽然车头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但大体的思路还是和1号和3号是类似的，并且为了满足轿跑的这种风格，它的车身呢从 B 柱开始就往后收紧，溜背也足够的丝滑，整条的侧线一直延伸到了尾翼，停在那儿有股冲劲儿，并且呢像是无框的车门、掀背的尾门之类的配置都是没有缺席的，所以这台车可以说是属于你所完车之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那一种。并且呢 Smart 精灵6号的车灯也很有说法，特别是它的前灯条内嵌了1666颗的 LED 的毫米的微点阵，有20多种灯的特效哈，支持的是自定义的灯语，不管是颜。

值还是情绪价值，用两个字去概括，那就是拿捏。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外向或者喜欢表达个性的人，那么这套前车灯确实挺好玩的。假如你跟我一样啊，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开车，其实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日常驾驶，属于一个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的小配置。不管怎么说， Smart 精灵六号的这个在外观上面啊，确实没有人让人失望，特别是在车门全开的状态下，还真的是有模有样的。

如果啊，要硬是说挑点什么毛病啊，那就是这车的19寸的轮毂确实有点显小了。如果大家买这台车的话，最好还是选配一下20寸的圈胎。所以下一个问题，座舱体验怎么样？

0: 想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座舱体验到底怎么样。实际上现在的新能源车整体座舱配置都不低， Smart 的这个六号也是一样的。像这次体验的是中配的版本，手能摸到的地方都做了大量的软包，同时呢前排标配加热、通风、按摩和四项的腰托，日常代步够舒服，长途出行也不容易腰酸背痛啊。再一个，整套的座舱的细节设计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比如说车里的出风口造型就很像奔驰的星光的涡轮啊，氛围灯也能够跟着音乐律动或者是环境温度去进行变色，但是这些都是开胃菜啊，真正能够把情绪价值拉满的是这个车自带的20个喇叭的这个音响，叫做森海塞尔音响。可能有人会想，这不就是一套音响吗？还能玩什么花样？你还别说，还真有啊，因为它在中控台的中间弄了一个悬浮式飞碟升降的扬声器，开门的时候就能够自动的升起来，关门了会自动降下去，妥妥的仪式感拉满。当然这台车的核心还是空间，以前呢很多人觉得啊，这种掀背轿跑是前排爽歪歪，后排苦哈哈，但是精灵六号显然想要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像身高1.75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在第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呢依然是非常的宽敞，特别是头部空间确实没什么压抑的感觉。之所以有这样的体验呢，主要还是因为六号的轴距做到了2926毫米，并且呢二排的座椅支持的是122度的靠背调节，加上它的地台也做了纯平的设计，就算是坐满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

啊，至于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储物空间，反而是 Smart 精灵6号的强项，因为它是一台掀背轿跑啊，所以尾箱的开口非常的大，不仅开口宽度超过了1米，尾门的开启之后离地高度正是接近了1米9，那像啊1米8、1米7，是吧？这个站在车子的尾门下面，头顶仍然有不少的一个距离，并且呢，这车的后备箱的容器在正常的状态下也可以。

做到525升，要是把后排全部放倒的话，还能形成一个2米乘1米4的平整空间，不管是拉点大件还是躺在车里休息，这车都能够满足，实用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开起来怎么样？

开起来怎么样呢？对于一台轿跑车来说，光有颜值显然是不够的啊，还得好开，不然怎么对得起轿跑里面的跑这个字呢？在这方面呢，六号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方面呢，这台车全系做了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的系统，系统的综合功率320千瓦，百公里加速6.7秒。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数据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并不算炸裂，但是关键在于体感，实际踩下去那种真实的推背感是做不了假的，而且动力响应足够干脆啊，加上这台车的这个底盘还是奔驰的专家团队联合调教的，柴夫负责的是闭环的控制转向系统，所以整体的转向响应非常快，打方向有明确的非常明确的反馈，过弯呢也有足够的支撑性啊，不管是快速变道还是速度快一点的过弯，它都稳稳当当的，可以说是把好东西都放在了看不见的这些地方。那另一方面呢，很多人在意的是续航问题，这车的中高配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85公里，CLTC 的综合续航1810公里，电量从30%充到80%只要15分钟，就算你平时用纯电去代步也不会有什么续航或者是补能的焦虑，而且这车它是可油可电的，就算你跑长途的时候不想因为充电耽误时间，它的亏电的这个油耗最低也就每百公里是3.9升，还能加92号的油，可以说是省心啊省钱。那它的智驾辅助系统到底怎么样？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各位来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我们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随时联系我们哦。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

8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清明六号哈，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赤下辅助系统。那这台车不仅标配了激光雷达，全系标配，而且是搭载了千里浩瀚智驾辅助系统，既支持高速的 NOA 和城市的无图的 NOA， 还能帮你停机械车位的泊车辅助系统。实际用下来啊，这套辅助驾驶的系统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不管是跟车、红绿灯的启停、无保护的转弯，这台车处理的都很自然啊，自己开起来比自己开起来还轻松，家人坐车也是更安心。这台车有一个地方啊，是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它的刹车。一方面这个车呢全系没有标配的是四活塞的刹车套装，甚至连选装包都没有啊。对于日常代步来说，有没有四活塞刹车确实影响不大，毕竟这是一台顶配售价接近22万的轿跑车，没有四活塞的刹车不仅显得有点刻意的省成本，而且在激烈驾驶的状态下，如果有一套四活塞的刹车，显然会有更好的制动的脚感，还有实际的制动力。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更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假如你选配的是20寸的轮毂，或者自带的20的这个寸的顶配，它的原厂竟然给到的是一套黄色的卡钳罩。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这东西不是挺好看的吗？但是它不会缩短刹车的距离，也不会提升制动的性能，甚至还因为影响散热存在脱落的风险，一直都有争议。所以呢，实在有点搞不懂 Smart 到底是怎么想的，甚至宁愿他什么都不给，也不要给我一个黄色的这个卡钳罩，对不对？因为真正懂车的人看的是卡钳，而不是看卡钳颜色和这种假的壳子啊。这种配置看起来也许会有点叫做

性能感，但实际上呢却没有任何性能上的提升，反而更容易让真正喜欢驾驶的人失望，对不对？所以下一个问题，6号的配置应该怎么选？

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假如你已经对精灵六号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一句话概括啊，就直接买中配。先说入门的1675的 Pro 版啊，这个版本和另外两个版本相比，差的不只是价格，还有实打实的一个用车体验。因为这个入门版不仅电池从41.46度缩水到了20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从285公里直接砍到了135公里，电芯也从宁德时代换成了蜂巢能源，零百加速还慢了0.4秒，并且这个版本更是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选装 NAPA 真皮的资格。电动尾翼、发光的 logo、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R 的 HUD 音响也从20个喇叭的森海塞尔变成了9个喇叭的普通音响。如果你的预算只能到这儿，那么 Pro 版当然可以考虑，但只要预算再抬一抬，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考虑这个版本，因为买这个车的啊，要的不只是实用，还要有足够的情绪价值。而这个最低配显然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中配的1810 MAX 版啊，也就是这次体验的这个版本啊。别看多花了20000块钱，但换来的是宁德时代大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85公里，选装 NAPA 的真皮座椅的资格，电动尾翼，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R HUD， 该有的核心配置基本上都到位，整体的体验可以说是直接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如果你的预算能上到20万，那这个版本啊，其实是更值得大家是重点考虑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顶配的1810的 Ultra 版，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相比 Max 版，这个配置的主要升级就是把中配车型需要花9000块钱选配的20寸的圈胎，直接变成了标配，然后多了一套矩阵式大灯。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你对大灯无所谓啊，那还不如买一个中配，然后花个9000块钱。选个20个20寸的轮毂啊，算是比较有性价比。

说实话，体验这台精灵六号之前还是有点疑惑，买这个车到底图个啥？如果你非常想要这台车，去横向对比市面上的同级车型，你会发现它的配置并不算特别顶的，价格也不算非常低。但是看完之后明白了，哪怕进入到新能源时代，哪怕这台 Smart 精灵六号用上了插混的系统，但它的本质一直没有变，还是那个主打设计、驾驶还有情绪价值的 Smart。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值，但总也有人会认可它的价值。说到底呢， Smart 精灵六号适不适合你，我觉得并不取决于它到底能给你哪些配置，而是取决于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一伟说，什么时候说说银河的 TT， 很心动。小蔡说，至少他没有跟风去作假，小米还是非常称赞的，我要是有钱必须支持，底盘不错，外观太平庸是吗？八九不离十说，真有人买吗？同价位的领克10不是全方面碾压吗？

木叶说啊，不是他买不起，而是领克更有性价比。Balance 说 ，Smart 现在既要又要，又忘了初心。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买 Smart？ 为什么不买表哥吉利，或者是买正牌的大哥奔奔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他说这个外观刚才搜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太拉夸了啊，太普通了。手造哈，说买这车的人肯定是任性啊。Angela 说吉利啊，买车就图个吉利。漫步者说定价20万，车标值10万。包包说都长这么大了还买 smart， 买什么 smart， 一号三号才是 smart 吧。Chen 说这车的外观看着不值钱，放在大街上牌子也没几个认识，既没品牌又没外观，也不实用，不知道图啥。敲块说啊，这个掀背要好评啊，这个是要点赞的。闲散人才说不就是007吗？

露露说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哈，看它的设计还是挺有设计感的。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各位，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
2: 哎，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
3: 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
2: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
4: 严同志啊，给我一本。啊，
2: 哎，来来，
5: 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6: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给我一本，
5: 给我一本，
2: 我也要。
4: 好，
2: 还有新青年。
7: 严年，乔年，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
8: 哎啊，赵世炎，你没被吴世辉他们遣返回国？
7: 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
8: 哦，小心。
7: 哎，严年，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
8: 哦，
7: 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8: 哎呀，你好啊，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
9: 你好，严年。
8: 哎，乔年。
9: 哎，
8: 你看着书店啊。
9: 好，
8: 师爷。
9: 哎，
8: 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9: 好，走
8: 走。
9: 严年啊，
8: 哎，
9: 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8: 欢迎你们随时来。
7: 严年啊，我注意到

0: 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1: 今年三月，我和刘青央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眼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
0: 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是，延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
2: 愿意，我们愿意。
3: 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1: 我是周恩来。
0: 我叫赵世炎。
4: 我是陈延年。
5: 我叫陈乔年。
6: 我是李维汉。
7: 我是王若飞。
0: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2: 就
0: 叫少年共产党，
2: 好不好啊？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8: 这好，
9: 少年共产党，
8: 好。
0: 同志们，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10: 同意。
1: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2: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0: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2: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5: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2: 好，就这么定了。
5: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2: 好，你，我来选云母片。
5: 哎，
11: 肖桑来了，
12: 乔年，已经忙上了
5: 啊，
12: 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
5: 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哎呦，
12: 哎。你的手受伤了，
5: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12: 哎，我来装钉。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5-6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2: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5: 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师爷，恩来，
1: 啊，乔年，
12: 来，师爷，
11: 给大面包，
1: 还有呢，给咸鱼，
5: 哦，打牙祭喽，
1: 太好了，
0: 大家一起吃，
1: 好。
0: 哎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1: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2: 嗯，
1: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5: 哎呀，太好了。
0: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1: 延年，这是怎么回事？
2: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0: 要小心啊。
2: 哎，我不怕。
0: 哎，我用外套把窗户遮上。
2: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
0: 哦，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1: 师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0: 嗯。

0: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萧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三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 延年、乔年，
2: 哎，
1: 干什么呢？
3: 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1: 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不哦，给烤土豆。
4: 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
5: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1: 乔念
5: 啊，
1: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5: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1: 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译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5: 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1: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сразу возмущенный, и встретил ей бой в титане.
1: 同志们，1924年1月，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林，还有我赵世炎回国。
2: 哥哥，我们俩从小到大20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3: 离开安庆那天，妈妈一再叮嘱我，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乔念，以后我们要靠同志了。
2: 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3: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
2: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3: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2: 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观音豆腐、香粉圆子，番茄很香。
4: 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0: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
1: 是，延年，延年，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2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是啊，走走到。
2: 同志们好，你好啊，延年同志。
3: 你好，
4: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
2: 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哎，
3: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4: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 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规定了6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
3: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
4: 为了革命，应当如此。
3: 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呀？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4: 哎，恩来啊。 为了工作顾不上了，我觉得在广东啊，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
5: 老王，我回来了。
4: 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
5: 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还给我。嘿嘿，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快装起来。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啊。老陈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呀，很能吃苦啊。
6: 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
4: 死了都没人收尸啊！我们这些臭苦力啊，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嘛？
3: 对呀。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7: 延年，延年啊！
4: 哎，
7: 延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4: 哦，好的，恩来。
6: 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换西装？哦、<笑>
7: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刘国央的知识分子呢。
6: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 我们都叫他老陈呢、
4: 啊，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

0: 哎，爷爷啊，哎，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啊，说的就是你呀，啊！<笑>
1: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
0: 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
2: 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笑>
3: 我觉得啊，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笑>
4: 妈妈，你敢骂我，我给你拼了！
5: 打你！
2: 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6: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
2: 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地锅主义，我不打他。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嫣嫣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笑>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戴着红领带呢。
7: 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知道了，
2: 陈伯伯。嗯，<笑>啊，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笑>
6: 谢谢伯伯，伯伯再见。
2: 再见。唉，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 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0: 年年，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7: 陈伯伯，
6: 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笑>谢谢啊。
7: 十条年的信。
8: 他也回国了。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延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 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 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千万元悬赏通缉，赵思远、罗一农、陈延年，你好，同志。
9: 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啊。嗯，是延，回来了。啊，哎，延年，哎，这是我妻子夏之许，之许啊，嗯，这是延年同志。延年同志，嗯，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笑>
2: 你认识乔年？
9: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 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笑><笑>
2: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叫我黑面武生。<笑>这些啊，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笑>这以后啊。
0: 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1: 嗯，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0: 哎，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1: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
0: 延年，哎，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2: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小处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0: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2: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失散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0: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3: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2: 师爷，提前结束会议吧。
0: 好，立刻解散，坐后面车。
2: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4: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2: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我留下。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4: 延年，危险！
2: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
4: 哎呀，你们快走！你，哎呀，走。
2: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嗯，还有这个柜子。
4: 好，
2: 来打把手。
4: 来，
2: 到手没有？
4: 好，来，快！
3: 没有，
4: 快！站着，站。
2: 好，
4: 射！
3: 射！
4: 点火，点火！
2: 这个，
4: 敌人来了，车停在弄堂口。
2: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4: 那你呢？
2: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5: 开门！
2: 我堵住门口，拖一会儿。
4: 你们快跑！
2: 延年，我们走了。
4: 小心啊！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5: 臭小子，敢砸我！按住，揍他！吃吃骨头！
4: 老实点！
5: 揍你！
4: 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
5: 你说干什么？
6: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7: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带走。
5: 是
9: 是。
4: 走。放开我！
10: 胡先生，孟邹。你怎么来南京了？
11: 胡适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10: 啊！
11: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10: 哦，快进来说。
11: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12: 孟邹先生，我于7日被捕，
9: 现拘押在市警察局。

0: 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1: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嗯，
2: 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1: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2: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忙，应该可以。
3: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函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讹诈，事至似误，过于欺负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
5: 北京时间13: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15分之中，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却又怕未算受够，然后期待着然后。
1: 谁知我松了手，纵是毫无力气走，不用怕，在爱过之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孩子的成长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前几天刷到一个直播连线，一位妈妈说，自己的丈夫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年在国外，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带儿子。她自问已经足够尽职尽责了，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情感关注都没有缺失孩子一分，可是孩子还是有些胆小敏感，遇到点挫折就哭鼻子。妈妈有些懊恼自责，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连线的老师安慰她说，她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孩子性格敏感胆小，主要的问题在于爸爸的常年缺席，这些缺失是很难凭借作为妈妈的她一个人补全的。的确，心理学家格尔迪曾经说，爸爸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教育学的多项研究也表明，爸爸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高质量参与与孩子的认知社会化结果都呈现正向相关，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孩子是否优秀90%取决于爸爸。

爸爸给予的情绪价值决定了孩子世界的温度。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五季有这样很经典的一幕，陈小春因为着急去找晚上住的房子，就在前面走得很快，

再加上天气很热，人难免有些急躁，而他的儿子 Jasper 却是一个慢悠悠的性子，在后面东瞅瞅西看看，拿着喇叭自己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陈小春回头看儿子慢吞吞的没有跟上来，就非常大声地说了一句：快点儿！”一旁的工作人员都被突如其来的呼喊吓得愣在了原地，而 Jasper 却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反而打开喇叭对陈小春说：爸爸，你能不生气了吗？听到这句话，陈小春并没有举起什么父亲威严的大旗，而是选择立马道歉，对儿子说：对不起。像这样的情况在节目里不止出现过一次。陈小春虽然看上去脾气比较暴躁，但他不是那种不讲道理厚面子的人，只要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就会跟儿子 Jasper 道歉，耐心地给他讲道理，向他表达爱意。而当 Jasper 因为一些事情闹脾气的时候，陈小春也会稳稳地接住安抚 Jasper。 当时节目播出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有些好奇，觉得为什么陈小春、应采儿两夫妻都是急性子，却生出了 Jasper 这样的小甜椒呢？其实答案就藏在了这对父子的相处模式里。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抱持性环境，指的是一个好的养育者不仅会在生理层面给孩子提供温暖的怀抱，还应该提供一种心理层面的承接。当孩子哭闹不安情绪失控时，养育者不会指责或者忽视孩子的情绪，而是稳稳地在那里，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接纳的。简单来说，就是父母稳定的情绪是孩子面对世界的底气，更是家庭的定海神针。当孩子愤怒、恐惧、悲伤时，父亲若是能够容让他的负面情绪，用平和的态度教会孩子面对挫折，孩子心底就会生出一种我是被接纳的安全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必浪费心力去消化家庭的恐惧，不必察言观色、事事小心，自然也就可以把生命能量用在向外探索和成长上，成为一个从容、自信、舒展的人。相反的，一个情绪暴躁、阴晴不定的父亲，会在孩子的心里种下我不够好、没有人能够完全接纳我的意识，让他们终其一生都困在低价值感的阴影当中，难以收获真正的幸福。

爸的参与和陪伴决定了孩子人生的厚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在一个下雨天，爸爸和孩子穿着雨衣在室外玩耍，父子俩蹲在水坑边招呼着路过的车辆往孩子身上溅水，父子两个人哈哈大笑。还有很多类似的爸爸带娃不靠谱时刻的网络紧急，爸爸带着孩子在下雨天拿着水枪互相滋水，爸爸带着孩子买西瓜，结果西瓜还没到家就摔到自己地上，父子俩就蹲在路边吃西瓜比赛谁吃得快。爸爸把孩子高高举起来伪装成手枪，爸爸和孩子拿着画笔互相往对方脸上画画，还有和孩子玩战斗游戏，一路追一路疯跑。

好，推个婴儿车也要玩漂移，险些把孩子摔出去，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应了那句话，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但是您知道吗，爸爸这样狂野的带娃方式不一定是坏事哦。心理学家丹尼尔·帕克蒂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激活关系。他认为父母双方，母亲负责提供温暖的港湾，父亲则负责带孩子走出港湾向外探索。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打闹游戏，不仅不会让孩子更容易受伤，反而还是一种极具意义的预演练习。因为在打闹游戏里已经充分做好了危险预演，所以在真的遇到危险时，孩子反而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追逐打闹中，孩子的情绪能够得到充分的体验和释放，也就可以进一步让孩子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至于被一点小事压垮。在打闹游戏中，孩子还需要仔细观察对方的动作和表情，对对方的行为进行预判，也要学着如何与人协作，怎样遵守规则。这样的孩子会更加懂得如何和人相处，应变能力、社会化程度都会更加成熟。由此可见，爸爸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高度参与，从来不在于讲了多少道理，提供了多少经济支撑。耐心的陪伴，无意义的闲聊，哪怕只是一些看似不靠谱的打闹游戏，都能不知不觉中锻炼孩子的双商，让他们在成长之后、长大之后更能够扛事，能够容错，更能扛住生活的风雨。反观那些父亲常年缺位的孩子，因为缺失了童年非常重要的一刻，成长的速度终究会慢人一截。

爸不必优秀，做到四点，孩子自然就越来越出众了。很多爸爸可能会觉得，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懂教育，也帮不到孩子什么。可是真正有意义的父教，不是靠知识辅导，也不是靠财富堆积，而是陪伴时长，是言传身教。爸爸参与带娃所造就的优秀，也不是指孩子的成绩有多高多好，而是他们能够长成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有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普通爸爸做好这四件事情，于孩子而言就是最好的教育。首先，情绪稳定是爸爸最高级的修养。关于情绪稳定这四个字，我们总是存在一些思维上的误区，觉得情绪稳定就是始终平和，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可事实上，真正的情绪稳定从来不是没有情绪，不是强装勇敢，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在生气的时候不随便迁怒别人，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不消极抱怨，在自己的负责情绪波及到孩子的时候，也会主动道歉请求原谅。这种稳定本身

会给孩子搭建一个心理安全区，让孩子可以省下察言观色的心力，去好奇，去探索，去成长。那么第二点就是主动参与，不当甩手掌柜。副教并不是说每天长篇大论的教育孩子紧盯学习，而是要在场，是主动参与，是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是上下学的路上听孩子聊一聊学校的事儿，是周末陪孩子一起运动放松，是放下手机耐心陪同。教育孩子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父母共同参与，时刻在场，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托举。第三点，遇事有担当，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所谓言传身教，重点不只在于爸爸说了什么，更在于爸爸做了什么。家里的水管坏了，是骂骂咧咧的抱怨，还是撸起袖子修理呢？在外面跟人发生摩擦，是当场发作恶语相向，还是稳住情绪积极解决呢？工作上遇到不顺心，是回家摆脸色，还是调整好心态，尽量不影响家人？这些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孩子看着爸爸负责任，敢担当，肯坚持，自然而然也就能学着成为一个坚毅、踏实、正直、有底线的人。那么第四件事情就是，善待妻子就是最好的家风。道德经中曾经写道，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对于孩子而言，家庭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父母之间互相体谅，没有怨气，孩子自然能够从中学会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尊重。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懂得如何爱人，懂得如何体谅别人，走到哪里都是舒展的、坦荡的。他还会把这份舒展和坦荡带到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中，成为同样有责任感的伴侣，终身受益。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说，父亲是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引路人，他的性格底色决定了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不必纠结开头孩子是否优秀，90%取决于父亲这个说法是否是科学严谨。最重要的是，爸爸有没有在孩子的世界里占据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位置，让孩子能够在与父亲的相处打闹当中学会如何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处理情绪，如何与他人相处。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完整快乐的童年。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在美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作家，政治上他启发了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社会上美国环保运动先驱尊称他为精神导师，文学上写作理念和技巧深刻影响普鲁斯特、叶芝和海明威。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被清华大学校长邱永和录取通知书一起作为寄给每位新生的礼物。他就是美国作家梭罗。1839年夏天，梭罗和哥哥驾着自制的小船在河上泛舟两周。1942年哥哥病逝，为悼念梭罗写下了河上一舟。三年后，他拿着一把斧头走入山林，在瓦尔登湖畔建起了一座小木屋，写下了享誉世界的《瓦尔登湖》。作为梭罗的首部作品，《河上一舟》是理解梭罗离思想的入门书。通过记录在河上欣赏日出、黄昏和夜晚，观察花鸟虫鱼、高山河流，它真切地向我们传达着清新奇丽的自然景色对灵魂的治愈。它的语言中更是传递着从自然中领悟到的秘密和世界朴素的道理。

登山而来，并非为寻求共鸣，也不为善意，不为交流，仅为新奇与冒险，为欣赏大自然留在此处的作品。如果你去爬山，会发现大多数人不会在登上山顶之前观察景色，他们在攀登过程中心里只想着登上山顶这一个目的。但梭罗却说，登山其实可以不为了任何目的，

欣赏就很有兴趣。你可以享受山间的微风，俯瞰石缝中的花草，聆听山谷中的回声，这些事也许和登顶一样重要。人生也是如此，许多人每天汲汲营营，想追求一些高大上的意义，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也许人生并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也可以不为什么目的，只是一场游戏，一种体验。在河上航行时，梭罗遇到了一个渔夫，他还未被五花八门的知识搞得无所适从，不会成天想着怎样在太阳落山前钓到一大筐鱼。对他来说，无论寒暑，做一名垂钓者都很快乐，这何尝不是一种值得学习的人生态度呢？当我们游戏人生，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世界，就不会再被固有的思维绑架，因为些许小事而陷入牛角尖。当你把眼光放在平时不曾注意的地方，就会发现生活的体验本身也足够有趣。

有人天生对某些事物独具慧眼，有些人的慧眼只为其他事物而生。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似乎总会遇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时，老师还没念完题目，他们就能抢着说出答案。工作中，自己焦头烂额，加班都忙不完，他们总能准点下班，游刃有余。时间久了，或许会怀疑，我天生就比别人差吗？为什么我就没有独特的天赋呢？人性总是喜欢不断的比较，之后又徒增烦恼，陷入内耗。但梭罗却说，我们不该用别人的标准评判自己，不该因别人的人生进度否定自己。有些人是天生的水手，有些人对侍弄花草颇有心得，有人天生对某些事物独具慧眼，有些人的慧眼只为其他事物而生。与其自怨自艾、破罐破摔，不如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这才是我们面对世界的解药。

困难就像恶魔，大多存在于幻想中，所以急什么呢？蒋勋先生曾经说，人生最痛的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就像小时候家长总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就完了，以后连饭都吃不上。但长大后才发现，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糟哈。有时候我们会被情绪左右，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感受当作事实，而当我们沉下心来，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过是在庸人自扰。就像梭罗自己说的那样，那时的我们有一种勇猛，把记忆当作盔甲，笑对一切命运的打击。人生的路上，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如果总习惯性用灾难化方式去看待世界，就会被幻想中的魑魅魍魉吞噬殆尽。而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不是我们无法适从了，只是世界和环境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错位，只要将自己稍稍偏移，就能够找到正确的路。即使找不到，天也不会塌，世界也不会毁灭。

固执的河岸从不会为我们转向，那我们为何总要为他们改变方向呢？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改变世界，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但梭罗却在河岸的形态中感悟到，如果河岸从不为我们改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将自己的初心坚持到底呢？河上一周这本书正是通过河上泛舟之旅，带我们体验到思想在水面上更轻盈更自由。面对生活，我们似乎习惯了不断修剪自己来契合这个世界，希望这样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但真正改变之后发现，生活好像也没有因此变得容易，反而是我们在洪流的冲刷中找不到自己从前的模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河流如此，我们也如此。所以即便无法改变世界，也不一定要改变自己，又或者我们不用改变世界，只要不被世界改变，那就好了。

获得幸福与安宁，并不需要太多必要条件，职业本身无关紧要，只要投入充足的精力与自由，任何工作在别人眼里都能够显出高尚和诗意。在航行过程中，梭罗遇到了很多船工，虽然对许多追逐名利的人来说，船工并不是什么值得选择的职业，但他依然认为自由自在但生活宜人的气候，再简单不过的工作，认可可以待在户外的无可争议的乡村生活方式，都令人向往。无论是生活工作，我们总是容易被世俗的眼光绑缚着，要体面，要高薪，要有面子，要稳定，要有品味，有松弛感等等。但梭罗说，每日笃定摘豌豆并以此为生的人，不仅值得尊重，更是他那在店铺里累得筋疲力尽的邻居羡慕的对象。仔细想想，生活中有铁饭碗的人羡慕下海经商的，每天上班的羡慕自由职业的，成家立业的羡慕无牵无挂的，一直单身的羡慕感情稳定的，好像每一个人都羡慕着别人，同时也被人羡慕着。而其实只要投入充足的精力与自由，全身心投入自己在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羡慕的。

一个人如果能够保持生活的平衡，一路沉着从容，内心没有隐蔽的暴虐，那么整个世界都将以美回馈他。在河上航行时，梭罗感受到了风与水对航行的帮助。行舟河上时，他只需要操舵让小船行于航道中央，再带着它绕过瀑布，就能稳稳地在水波上远去。也就是说，只要保持平衡，沉着从容，一直做对的事，就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航行如此，人生亦如此。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举世闻名的杂技演员在自己的告别演出上从高空的钢丝摔了下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过无数次同样的表演，但只有这一次，他太想成功了，过多的期待和焦虑让他失去了平衡，从钢丝上摔了下来。梭罗想说的也正是这一点，只要做着恰当的事情，美就会以各种形态不经意地降临。有时我们在树下休憩或者休整，带上一个甜瓜做点心，趁着闲暇思考河流与人类生命的流逝。就像流水带着水面的枯枝与树叶远去，往昔的万事万物浮现在我们眼前。所以不要为尚未出现的未来忧虑，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惋惜，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足够收获想要的结局。

在苏罗笔下，一草一木都是自然的使者，它们不仅传递着美与自由，更展示着这个世界生存的哲学与法则。他说，就算地球上再无新鲜事物，旅行者还是能从天上找到，他们总是会在你眼前翻开新的一页。风在这片蓝色的背景上留下字迹，好奇的人永远能从中读出新的真理。也许我们也该从水泥森林中走出去，看看没有天花板的世界里还有多少我们未曾发现的真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饼丢。

0: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欢迎锁定我们的活力晋江最闽南系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精华代表性传承人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就是黑金推力精华这项非遗的技艺在闽南古建筑的应用和它的相关意义。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杨桂林老师的一个情况哈。杨桂林老师是我们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精华代表性传承人，是我们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也是福建省古厝文化研究会高级专家、晋台民间交流协会副会长、晋江市地方志学会的副会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出杨桂林老师。
1: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杨老师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了，非常的忙碌哈。漆器修饰黑金推力精华获得了泉州市级的一个非遗项目哈。
1: 对，现在是这个传统漆艺里面的一个黑金推力精华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项目传承。
0: 我们的这些工匠啊，他们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坚守一项技艺。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哈一起来讲述一下我们这项技艺啊，跟大家来普

0: 说是家喻户晓，因为当时呢，农耕时代很多这一个结婚的民，小孩有儿子要结婚，那就要做民床。那民床的时候呢，就请师傅到家里面来做民床。做民床，要有木匠，还有油漆的这一个油漆的工匠过来做。所以当时呢，黑金推其实在闽南地区到处都可以听得到，是这样的。
1: 嗯，
0: 比如说。简单的一些民间俗语，就是当时农耕时代，小孩就是经常没有那个纸巾咯，还没有那个手帕咯，就是流鼻涕的时候，一直在这个脸上、嘴边一直这样滑的时候呢，就有出现一些脏的东西。那当时呢，这个家长啊、父母这个长辈咯、大人就会说：“你这个脸要去洗了，不然都黑金推了。”啊，这其实这个黑金堆这个俗语其实就来源于这一个传统记忆里面的。
1: 嗯，所以它已经生活化了，也被很好的一个沿用哈。那么提到这个黑金堆历经化固定的一个词汇的专业术语，但我们有看到黑金堆历经化，如果说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是不是它有不同的工艺，有包括堆，包括化金，又有黑金，又有历经呢？
0: 对。黑金推历经化六个字中间一个点，其实是两个记忆所组成。第一个黑金推它是指油漆部分，历经化才是美术画画部分。它主要呢就是以大漆为颜料啊，这个最早的延伸。关于我们闽南的黑金推历经化，据考究到现在已经有2800多年了。它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我国的四大名漆器之一的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因为当时的推光漆器随着这个在战国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还有这个陆地的海陆两条这个贸易，已经走出国门，东南亚西方国家，所以呢可以说是只要有华人华侨居住的地方，就能够看到我国的黑金推历经化的传统工艺品。
1: 嗯，
0: 这个呢，主要它是以大漆为颜料啊，这个工序还是算是比较繁琐的啊，它要经过了绞漆、上漆、刮漆，还要进行推磨、推光，才进行画画。那大的呢，主要是指古建筑，小的。就是我们的工艺品，比如说女人用的木梳，结婚用的这个梳妆盒，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什么呢托盘，还有呢珠链等等，这一些生活工艺用品。
1: 嗯，可以说以前的这个工艺用品，它是涉及到很多方面，也是非常广泛的一些物件哈。您提到说它的这个原材料是天然大漆材质，天然大漆材质它有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啊？
0: 它主要是这个耐潮耐热，比较这个抗老化啊，因为它这个油漆的特性比较什么比较硬，而且呢起着这个防蛀的作用，还有呢，越用越光亮，
1: 嗯
0: 啊，这一个是它的特性啊。但是在做的时候呢，比较麻烦，经常有那些气味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经常会过敏
1: 哦，容易
0: 可以说有十个人有八个。都会早起的，所以搞这一行的还真是不
1: 容易，挺艰苦的啊。是，那么听杨老师这么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项技艺的工序真的是非常的繁琐，而且呢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具有一定的这个过敏性。您是如何去克服的？中间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0: 要说到我本人的经历，我要从我说，我12岁，读书的时候。那就去做学徒，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是60年代出生的，当时的这个时候呢，农耕时代，那个时候经济比较不好嘛，那就是想要去学习一个技术在所，可以多增加这个经济收入啊，所以当时呢就去这个边学习边念书。

0: 但是呢，渐渐的走上这一条路来，是随着这一个爱好。因为当时在做学徒的时候，我的师父经常边画边跟我讲一些画画里面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古民传里面有一些什么呢，这个招亲图啦，它有一些比如说杨宗保招亲咯，这个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经典的故事，越学越听越爱听，所以渐渐的被这一个工作就慢慢的走上来了。但是呢，在你过程当中经常有一些什么呢，皮肤过敏了这些，但是为了要把这门技艺学到自己的手上，克服困难。再说说实在的，黑金推是做学徒在用的，因为当时师父一直说这个这里边要推，因为做学徒要做一些粗活嘛，要做一些体力活，所以那个推是属于体力活，要用手纯手工的来一直推。那师父意思说这里边还没有推光，还没有亮，你再推，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再推。那就当时就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师父一指徒弟磨半死。用闽南话来讲，叫师傅姐姐师阿伯巴西，那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一个传统技艺里面的。所以呢，学这一个真的是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啊，不容易。那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任务，工作任务也可以说是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可以去赚钱呢、去增加一些收入了。但是在现在呢，那就不一样了。现在主要是一个传承保护的任务跟使命。所以我就慢慢的把这一项技艺传承下来，进行这个传承和发展。
1: 应该说不同的时期啊，对于这项技艺的理解还有担当以及责任都不一样哈。您回顾到自己12岁的时候在从事这项技艺当学徒的这样的一番经历，可以说是忆苦思甜，当时非常的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这些都变成了人生的一种谈资，还好有坚持下来啊！到现在有50几年了，一回首哇，时间过得很快哈。
0: 对，
1: 所以应该也要感谢当时师父这么严格，然后也要感谢自己一路的坚持，家人对自己应该也挺支持的吧？
0: 这个是非常的支持，因为这一个做这一个技艺真是不容易，走过到现在，我已经50来年了。再说，因为我们的古建筑啊，特别是在我们闽南每一个村子都有，而且很多到现在它都要用啊，因为它蕴含着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我们的家风家训就来源于我们这个主厝祠堂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感觉这个很好，很正能量的这一个家风家训，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传承下去。
1: 是杨老师啊，我们的这个黑金推历金画啊，相比其他的一些漆艺啊，还有像什么彩绘啊等等哈，它在古建筑还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构件当中的应用，应该说是比较突出和占据大部分的。那么它主要是用在我们的主厝里面的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装饰或者是实用价值呢？
0: 哦，这个黑金推历金画在我们古建筑啊，其实在2000多年的最早古时候，就是在这个皇宫地殿啊，接下来有一些古民居，再下来延伸到我们的什么呢，主厝祠堂。那就是因为主厝祠堂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我们的主厝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派系的哦，这一个叫做主厝啊，一般都是指婚资的一些祭祀用的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祠堂呢，就全家族啊，全族的都有的，这一个其实规模是比较大的哦，它主要是这个全族承载着一些什么仪式咯，祭祀咯，这个还有一些地位咯，中以华哈、叫做中宫这个祖传的一个血脉啊为象征。所以呢，这个主厝跟祠堂应用黑金土

0: 不一粒精华是特别多，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们古建筑里面有寺庙喽，
1: 嗯，
0: 那主要应用在哪个地方啊？主要就是第一就是制匾，制匾是最多的，
1: 嗯
0: 啊，还有呢年对，以前传统的都是用这个瓦形的厚厚的这一个木板，把它推光进行这个刻字贴金，这些制匾里面下来的对应的年对。都是黑金推绿金花，这些它承载着传统文化跟家风家训的这一个传承和弘扬，
1: 是，
0: 所以这一个是一大部分，而且呢古建筑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装饰方面，装饰方面就是主厝祠堂最多，我们闽南这里边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宫红祠堂黑，
1: 嗯，
0: 就是宫殿啊、寺庙基本上都是用红色的、
1: 哦、
0: 它是有怎么样呢激励积极的作用，这、就是这个弘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作用嘛，哦，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我们的主厝祠堂里面，它主要是蕴含着家风家训道以德，那我们的道德文化，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百善孝为先，所以以这个孝这个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传统文化，所以在主厝祠堂里面，我们经常在这一个大厅，而且一些隔墙都有做一些这个隔墙的堵，那这些堵就起着隔离这个格局的功能、
1: 嗯、
0: 另外主要就是要展示我们、哦、比如说这个忠孝廉洁咯、哦、仁义这个自信这一块的正能量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词语啊，写上去贴金啊，还有画画啊，进行这个传承，让更多的人来深入了解我们的主厝祠堂的家风家训的正能量的一些这个文化咯，图案咯，深入的进行去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简单的来说，我们的这个祠堂主厝主要以孝文化，那孝文化我们经常有忠孝廉洁咯，还有呢二十四孝，这些是经常有画的、
1: 嗯嗯
0: 哦、而且呢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图片的案例，比如说忠孝廉洁也有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花鸟忠、哦、比如说白鸽咯，它 是为忠的、哦、我们的这一个果果嘛、啊、小果它也是忠孝，每天都在跟我们守护人家这个家门啊，这是一个吗？还有乌鸦还虎吧，还有羔羊跪乳吧，
1: 嗯，
0: 哦，还有鸳鸯，鸳鸯这个是属于节气的哦，所以这些呢，鸟禽花鸟都有，
1: 嗯、自然物
0: 花鸟也都有、哦。那人物的那就更多了，
1: 嗯，
0: 哦，所以呢，我们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这个家风家训，都是用这个黑金推绿金化，还有其他的画画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但是重要的在这一个主厝祠堂里面主要都是以黑的为主，黑的为主。
1: 为什么要以黑的为主？
0: 那因为黑色的呢在古代啊，它的武艺很多，早期呢比如说在秦代主要是以黑为主，因为黑是以这个尊贵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威咯，这个天道这一个为主啊，有这样的一个象征。那后来呢就慢慢的延伸了，变成什么刚正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哀悼啊，哀悼比如我简单的说一下，很早以前在这个追悼会上面就有经常以黑色的为主，因为我们刚才有说这个、
1: 啊、
0: 这个孝文化道、哦嗯、我们的这个道德，那道德呢就是我们正能量了、哦、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呢很优秀，那个时候呢在这个追悼会上面就有黑纱，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面章，所以后面呢慢慢延伸了这个哀悼的这个含义 这个是一。

0: 一个。另外呢，在这个我们古代，其实在秦代就有很高端、很这个雅称，叫做玄色咯、墨色咯，还有一些什么颜青，这些都是什么呢？独特的等级的一个雅称和审美的意境。在我们传统的四象里面，黑色的叫做玄武，属于水。其实这些都很重要，而且呢，都是从上面传承下来的。这个一些传统文化，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在我们的古建筑里面应用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很重要，其实这些都是古建筑里面的一些规矩。
1: 对
0: 啊，是这样的，
1: 所谓的规制其实它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是一直就是代代相传，非常的遵循的一条。
0: 那我这个时候就特意的来讲两个，在古建筑当中，我们闽南的古大厝里面特色主要是以这个燕尾脊
1: 啊。
0: 那我们的燕尾脊通常是以这个红砖白石为这个基础啊。那我们说的红砖白石主要是在外面，在里面的砖是以红跟铁金、铁金啊，金我们有这个里面的雕刻咯，贴上金色的。那我们的黑金推绿金化，那就是以黑土来描金进行绘画，所以这一个呢是很重要。更重要的，在古建筑外面的装饰，我这个时候特意的要讲一个，就是在我们闽南的村村都有啊，而且呢很多古建筑的这一个燕尾脊的两边底下都有两条线。
1: 对，
0: 一条是白色的，一条是黑色的。
1: 哎，为什么是黑在上面，白色在下面呢？
0: 那是因为黑色的上面，我们传统的上辈，我们要取这什么呢？尊宗敬祖，所以黑色的就在上面。尊宗敬祖，敬先辈。那我们的主祠祠堂就是供奉缅怀先辈，是这样的。那它这两条线，其实是一个什么呢？装饰的分界线，也是从这边侧面绕过去，整个房子绕成一个房子的轮廓，做出来的，
1: 就是有点像勾线一样，
0: 这是一个绕起来装饰好看，也是一个这个分界线。那其实呢，更重要的就是围绕的一个什么，整个房子
1: 全部都要，
0: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
1: 嗯，
0: 一生当中都要以这个为主，绕起来就是人生的展示。
1: 这个是不是也强调了这个家文化？
0: 不是一个小段，就是整个人生都要懂得感恩，懂得孝道，这是一个。另外呢，白色的就是祠堂跟主处里面的一个商道，所以商跟这一个道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要让下一辈起这一个教育的作用，这是一个在这个主祠祠堂。但是另外呢，我去曾经看到我们有一位这个陈嘉庚这个澳园呢，那边有一些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凌亭的走廊嘛，凌亭的走廊，他这个凌亭走廊呢一看上去就我看到很多的什么呢，很多的线条都是黑色的，而且呢很大，很显目的就是黑白红三个颜色就出来了。它主要的可以代表象征着这个爱国爱家这个精神优秀美德。就是爱国爱家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马上展示出来。
1: 是
0: 华侨的精神也展示在这里边，一看就懂
1: 家国情怀。
0: 家国情怀
1: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的杨老师哈，就是列举了这两个啊古建它的一个特征。其实应该在闽南的古建当中，这个规制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固定化的一个表现哈，只是不同的建筑它有不同的一些轮廓而已。
0: 我刚才说了这个黑白这两条线，只要你到这个村子一看到这有一个黑色的跟白色的两条， 可以完全断定这一座
1: 祠堂
0: 不是祠堂就是主处、
1: 哦、
0: 但是一定不是寺庙。
1: 嗯嗯、
0: 啊这个、
1: 那寺庙是没有的吗？
0: 寺庙是这样，我这个时候这个也是一个点、
1: 嗯、
0: 要看一般的情况下请的师傅他懂这些那做的方法，你这样判断是对的。但是也有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做的时候不懂这些规矩，他就也有出现这样的，
1: 嗯嗯嗯，
0: 他乱画，他做出来了，他说人家这样做我就这样做，
1: 这只是为了好看。
0: 其实现在、哦、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哦、经常有一些有钱的出钱的、他不懂这些，但是请的师傅也要看，
1: 嗯嗯，
0: 他懂他才能做的比较有规矩，是这样的，他不懂就人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1: 对
0: 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
0: 这一些错误，但是呢一般这一些都是比较少了哈。
1: 嗯嗯，
0: 那主要就是说有看到黑白两条线的一定是主处祠堂不是寺庙。那寺庙是做什么呢？这个红色，
1: 红色，
0: 红的，红的也有呢，
1: 是一条还两条？
0: 一条红的、哦、而且呢就是没有白色的，那有的呢就用那个咖啡色的，因为红色的哦，比较刺眼，是这样的。嗯嗯，那因为当时
1: 就有，所以用比较喜庆的，
0: 有这样的传统的说法。
1: 嗯，
0: 刚才有说的宫殿是红色的，
1: 嗯，
0: 那祠堂是黑色的，
1: 黑色，对，
0: 所以那个一般很多都是用那个咖啡色的来用。
1: 嗯、是，
0: 那寺院也有用那个。米黄的，
1: 米黄
0: 的，米黄的，
1: 寺院
0: 是用米黄
1: 的，就比较亮点 的
0: 亮一点，但是因为寺庙里面的跟这个宫殿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么经过我们杨老师的这个讲解和分析，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是长知识了哈。那接下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当中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古建的话，我想也能够一下子就分辨出来。好，非常谢谢杨老师的分享，我们过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给你到来了，就要给。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活力晋江最闽南系列，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泉州漆器修饰黑金推力金化代表性传承人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讲述的是非遗技艺在古建筑的应用和意义。那么刚才呢，我们杨老师有提到一个点，我觉得也是一下子让我们茅塞顿开，他有提到了公红瓷堂黑的一个概念啊。继续的邀请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来给大家解析一下什么叫公红瓷堂黑，简述一下。
1: 公红瓷堂黑在我们民间里面，特别是在我们闽南地区，就是流传，而且呢很到位。因为宫殿主要是以这个促进这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精神啊，这是一个。那我们的祠堂跟主处主要是以传承家风家训啊，这一个道德文化。所以呢，我们黑色的以这一个道德文化为主啊，就形成了这一个宫殿是红色的，寺庙啊，也是什么样的红色的啊，比较为主啊。祠堂主处是黑色的见多，特别是在里面的装饰，我刚才节目前我都有说到这个字匾啊，还有一些什么呢，这个连队，当然也有红色的，但是红色的字匾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这一个什么呢，这个主处祠堂里面，就是人家有节庆来祝贺了这个字匾才有、哦、不然一般的都是黑色的为主、所以形成了公红瓷堂黑。
0: 是公红瓷堂黑，其实我们应该要一分为二来看，就是这个宫庙啊，包括祠堂，它各自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规制和礼制也不同哈。你有提到为什么要使用黑色，黑色其实体现的是庄重肃穆，但红色它可能代表所谓的一种希望啊，或者是憧憬哈，它的表达的意思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比较好奇说，哎，在闽南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所谓的祖厝啊祠堂，这个祖厝和祠堂不是一个概念吗？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
1: 祠堂是一个家族，一个姓氏传承衍生的一个家族，它的这个人数覆盖的也是比较多，而且呢就是规格也比较大、哦、这是一个装饰也不一样。那要从外表来看，就简单的就可以看出祠堂上面有两个叫做龙纹、它是一般都是 黑色的跟咖啡色的龙纹，在这个燕尾脊上面，这一个是宗祠，也就是祠堂、因为那个两个的是有象征性的那个叫做龙纹、那主处就没有了，主处没有那个叫龙纹，是这样的。再说祠堂基本上他是前家族，所以呢他是沿承这个血脉传承下来的，但是主处就不一样了，一般都是指分支的派系，这一群人他可以说是一般正常的说法，但是不完全决定了啊。正常的说法就是五湖以内的这一些人作为主处、是这样的，
0: 近一点的关系、
1: 近一点的这个血缘关系、是这样的。那祠堂的禁忌那就比较多了、就不能让人家随便去乱放一些什么东西啦、也没有什么一直在里面一些烧香咯，去什么咯，这一些自己私人的事情啦、但是他主要是起着一些族人的重大的事情，就在里面展开，在里面去做议事咯，还有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呢，比如说我们现代的很多什么家族里面的出了一些精英咯，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学生，这些小孩 成绩好了咯，考上好的大学咯，去奖励咯，就在里面进行促进全家族的人下辈出精英啊、哦，鼓励这个出先贤嘛，
0: 嗯，
1: 这个获先贤就是取得获勋，
0: 嗯，
1: 就是鼓励后面的人啊、哦、进行这个继续弘扬我们的忠公祖德，
0: 嗯
1: 啊、哦，进行去。这个做出美好的人生，为家族争光。
0: 嗯，
1: 这个主要是祠堂，
0: 对
1: 这个比较多。
0: 是
1: 那主处呢也有这样做，但是他主要的这个范围比较小。
0: 嗯, 嗯
1: 啊，所以这个主处，这个还有呢，我们闽南有这样的叫做公马厅，
0: 公马厅。哦
1: 啊，闽南话叫做拱麻
0: 田，拱麻田更近一点的关系了，
1: 更加近。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处其实可以说是祠堂早期的七行嘛，它早期的啊七行的时候呢，这个形成嘛啊，早期有这个主处、
0: 嗯，
1: 那慢慢的延伸就变成大家族都有了、
0: 哦、是
1: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风家训里面就有这个追根溯源，
0: 嗯，
1: 哦，这个祖德忠公，
0: 嗯
1: 啊，尊宗穆祖，还有呢血缘血脉连烟呐、啊，
0: 哦、嗯，
1: 这一个情缘这个传承呐、啊，所以这一个呢，它就是我们家风家训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展现。
0: 对，
1: 也是一个代表。
0: 是，哎，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武甸市的这个庄氏家庙，或者是我们的蔡氏家庙，它就类似于是祠堂的意思了哈。
1: 对，这个它这些就是祠堂。
0: 嗯，
1: 啊、哦，那我们古大处里面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的武甸市里面呢，还有乌门的那个有一个
0: 乌大门啊，
1: 乌大门嘛、
0: 啊门嗯。
1: 哦，在我们的武甸市里面。其实就是很多了，就是我们闽南的特色咯、
0: 嗯嗯、
1: 建筑啦、哦、那这些就是很多。其实我在里面武甸市我也画过两三座这一个里面的一些有关的这一个图案嘛，我也去做。

0: 做过这些的工程，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华侨这个古民基，就是武林那边，那也有，而且呢，里面的一些隔墙，黑金推地精华保留的很完整，还不错。就是因为它用的材料是坚硬。 而且越用越光滑，再说当时用的都是这个正漆老漆。
1: 而且贴的是正金，所以保留的很好。是啊，我们一直在探索说武店式跟武林的这个房屋，它的一个差异在哪里？其实应该说武店式更多的还是以这个五开间三开间这种传统的闽南式的官式建筑为主，但我们的武林可能是桥厝会比较多，所以它更新派，它的建筑风格包括它的装饰会更新式、更现代化一些哈。
0: 对，但是它这个。 传统的古村落里面，我有去看过，就是里面有一些隔墙的黑金推砾精华的作品，其实有，哈，确实是有。在我们闽南地区，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一些什么呢？这个因为传统手工艺都是用手做出来的，现代的一些这个工匠人呢，就是。 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因为它这个有一些新的化学原料所取代，因为传统的这个手工艺都是纯手工的，比较慢啊，所以呢功效比较慢，比较慢的时候，经常的就慢慢的被这个所代替了。但是这个黑金推砾精华的效果仍然的存在啊，我本人现在都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到处人家。 有请我们过去做，我们就去做，去这个做一些工作嘛，哦，这一个黑金推砾精华的这一个彩绘。
1: 这个工程啊，其实我现在还一直在做，很不容易啊。其实这些应该说这些古建的一些维护啊，包括一些工作还是挺辛苦的，是不是？
0: 真的是很辛苦。要不要经常要爬高啊？爬高啊，这个但是现在在做这个黑金推砾精华，主要就是要。
1: 坚持
0: 量，而且要时间要久了，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黑金推砾精华，主要就是要坚持量，而且要时间要久了，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黑金推，现在有很多油漆的跟我们合作，他负责推，我负责画，就是不用一整个流程了，工序分开，简化了，也有这样，但是有的呢，他要请我，我请你师傅过来，就是冲着你的技艺而来了，所以他要求我自己做，我就自己做了，是，是这样的，所以这因为。 黑金推是油漆的，油漆的工序，那黑金推跟砾精华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本身是学画画的，但是两个技艺都是要结合起来的。我们是在黑金推所需要的木板上面推光、推亮、推好以后，才在木板上面进行描绘、贴金。
1: 纱巾粉，所以它不是三五天就可以完工的哈，像成品黑金推砾精华大概要需要多长时间？
0: 那这一个要做好一幅作品，说实在的，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俗语，也是经验的总结，叫做小干40天，大干4个月。那小干就是说，手摸上去，拿起来。 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锁印在里面，但是哦，这个它不会消失，这个不会连锁，但是它这个锁的这个按下去的有一些这个印哈，它不能自动消失，但是这一个呢，叫做小干。那大干要4个月，那4个月就要很长了，那要怎么去这个看干不干，有没有干，就是。
1: 大干就是要干透，
0: 干透，所以按下去，拿起来的时候，那个手印它自动慢慢的消失，这个叫做大干。
1: 哦，它会回弹，
0: 就是自动的慢慢的消失，那个锁的印没了，这个会不会有利于创作的长久性？就是这个它保存的更久一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要。 这个看天气的，以前是要看天气吃饭的。
1: 对，所以像闽南这个地方经常遇到南风天，可怎么办？
0: 那这个大气。 它的适应的环境。

0: 是这样，是要有这个水汽的气候，
1: 还可以有一些
0: 它有水汽的气候，哦，这样的才干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做这一行的一定要有一间这个叫做硬漆房，硬漆房里面底下就这个放一些沙，灌一些水，起混这个水混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作品它的就会慢慢的干，不会吹得很快或者什么这个裂缝咯，还有这个皮这个收缩的比较快咯，所以要有一间的这个硬漆房。
1: 哦，这个也是我们技艺的一个诀窍
0: 但是现在哦是这样的，因为化学颜料多，有一些油可以调，是这样的。但是调的哦也要很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就那个漆皮就会收缩嘛，就会脱起来，就有一些皱纹啊，是这样的。所以要做好一些作品哦，是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1: 虽然现在有一些新生的一些原料可以来，可以说弥补哈，弥补一些时间上的延长，但是坚守这门手艺，自然有它的一番道理哈。
0: 对。那要小看这个黑金推印量的这个技术，里面就多了。
1: 是
0: 当时没有什么的赤光笔嘛，我们现在这个石头的板材试一下去就知道几度，但是以前没有啊，就是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
1: 纯手工
0: 推光这个黑金推要有三道，第一道工序是用火炭来推，但是火炭是特制的，不是我们街上买上那一种是不行的，这个那一种是比较硬的，要有二次燃烧的，所以我们都是要特制的，这是一个。当然用这个瓦粉哦也可以咯，还有漳州的那一个，我们小时候在磨皮肤的那一个，洗澡以后在磨皮肤的那一个，闽南话闽南话叫做蓬粉啊，那一种也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有一道工序叫用头花来细推。
1: 头发啊，
0: 头花。头花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这个沙子，因为头花乱成一团，横线竖线斜线纬线交成了很多无数的一个节点，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沙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头花是毛孔，人体毛孔拔出来的，越推越亮，因为它含有油脂嘛，是这样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抛光推光，推光是用这个手臂吗，还有手掌啦，这些有热的地方进行反复的摩擦，反复的摩擦有产生的热量，就形成了这个化学反应。所以这个经常磨破皮吧，还有起泡啊。所以这个我刚才有说到，师傅一指徒弟磨半死，就是这一个意思。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咱闽南话一句话叫做“不功夫上手的起的多，那磨就会输”，那就是这个意思。
1: 确实要沉得下心，然后吃得了苦哈。
0: 对。
1: 那么听我们杨桂林老师这么介绍，我就觉得这项工艺要传承下来，确实很不容易，也一定要首先要热爱哈，其次就是要坚持。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讲到黑金推丽金化在古建当中的应用以及它所蕴含的意义，我觉得就不仅仅是黑金推丽金化本身这项技能，而是这项技能它应用在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当中的展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字匾也好啊，楹联也好，其实还包括一些门窗啊，还有一些什么斗拱啊，这些构件都非常细致的反映出了黑金推丽金化它是可以比较耐久耐潮，而且作为这个古建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呈现。
0: 对，那在我们闽南地区黑金推丽金化，我刚才有说到家喻户晓，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家家都有人丁要结婚，结婚用的是古棉床，那棉床为什么用黑色的呢？就是第一就是装饰的作用，装饰的作用就是因为黑色的配上这个支架，这个框架是红色的，那形成了一个衬托
1: 颜色对比，
0: 有积极的向上的希望的这一个很热的这一个喜庆的颜色，配上这个传统的这个道德文化融在里面，
1: 是
0: 那就在画一些金色的这一个图案，那让下一辈知道这一个教义的这个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孝文化就是从这个黑色来象征。那我们的棉床是结婚才叫棉床， 这个没有结婚就不叫云床，就叫船铺、
1: 嗯、
0: 船板、
1: 有的是比较平铺直叙的、
0: 那因为结婚用的是一生用的主要的家具，那就要做的精致、精致雕花画画、是这一些，那主要还要起这一个教育的作用、因为结婚传宗接代，让下一辈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因为在那张床上只有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其他的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别人的床就是不能乱坐的嘛，
1: 是
0: 就这个意思嘛、
1: 现在你看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他都这个恋祖地情缘，然后对于这些、我们所谓的古棉床他非常青睐，甚至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这种老物件，还是有很多的老华侨他还非常习惯啊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0: 不只习惯，我这两年还有为这个一位老华侨去重新修复他曾经结婚用的那张床、而且呢他说他以前是画的人、一些将军骑马招亲，他说穆桂英招亲 还有一些什么呢，这个双阳公主咯、这些积极向上的、而且很经典的这个人物、我跟他画完以后我说你这些还要再回来吗，他说我要运到菲律宾去啊，他要睡这种床啊，
1: 是，
0: 所以呢他说回来的时候他说几十年没回来，一看到他结婚的这张床、就回忆起他在这一年结婚、什么什么的一些事情都一直默然而生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
1: 确实，
0: 所以呢这一个乡愁的记忆，这一张床可以说我们的黑金推历经化就是乡愁记忆的一个见证之力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它不但应用在这一个古建筑古民床，而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用具工艺品，还有这个比如说筷子咯，还有我们这个重要的结婚用的这个上头嘛，我们闽南有一个结婚上的
1: 琼桃
0: 嘛、
1: 琼桃
0: 这个用的这个梳妆盒、还有呢木梳、
1: 木梳，
0: 以前的梳妆盒都是、
1: 还有一些印这个车钩车钩、
0: 果盘嘛，
1: 果盘、
0: 以前传统的
1: 饭勺，
0: 以前传统的这个梳妆盒多是黑色的为主，
1: 对对对、
0: 特别是在先成以后
1: 是
0: 这样的，但用红色的就是比较近代的、说结婚要有喜庆的，所以才有慢慢的演化这一个、这个红色的，是这样的，
1: 红色的话应该是到五六十年代吧、
0: 这个慢慢的延伸、就是现在的随着这个生活的提高了、这个审美观不一样了、是这样的，
1: 对对，但是它但是、上面真的是有很多记忆的存在、
0: 是、再说呢在我们的这个男音嘛，我们的男音
1: 琵琶
0: 是、这个琵琶它也是乡愁乡音的一个见证吗、所以琵琶也是这个黑金推历经化，
1: 是、
0: 我本人有一个朋友在做黑金推历经化，就是我在做了、他做琵琶啊，这个苏培呢做好的时候我来做一个装饰、黑金推历经化、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呢是应用比较广泛，那我现在也是把这一个传统技艺把它开发设计成为便于我们的现代家居这个工艺品、家居挂饰、还有一些牌件。
1: 是、我相信呢杨老师哈这些年其实在传承推广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关注到您有进社区有进校园哈，都有哪些学校简单介绍一下、
0: 这个是这几年来我刚才有说了这个一个责任与担当、也是我这个传承的使命，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呢我现在就是进行走进各级的校区咯、
1: 比如
0: 说比如幼儿园我也有、幼儿园主要是教幼儿园的这个老师啦、进行去传承咯，
1: 对，
0: 还有小学中学中了这个比如说我女儿也是我的传承人咯、她那个甘氏中心小学呢她有一个基地咯、还有我在内坑中学有一个基地咯、现在还有大学咯、职业学校还有那个这个中等专科学校啦，
1: 对、
0: 这些都有，还有走进校区、社区党建邻里中心，
1: 对，
0: 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有一些什么呢老人协会、也有，
1: 嗯，是的，我们的杨老师非常的热心啊，可以说他的这个社会活动非常的活跃，而且我了解到杨老师其实在生活当中也非常喜欢写闽南四句，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他也写了一个闽南四句要送给大家，好，来总结一下杨老师。
0: 那我这个闽南四句是这样写的，那

0: 闽南四季就要用闽南话来讲，叫闽南古建筑有特色，加看加听多优雅，传统技艺有文化。下日咱再过来讲三刷。
1: 好的，非常谢谢杨老师哈，确实因为节目时间的这个限制，可以说是意犹未尽。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的古建当中，包括我们老师所说的这个忠孝廉洁哈，这些都非常的细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走进一些古建当中去寻找一下。包括我们杨老师说他姓杨，然后四支船坊啊，有关于杨氏的一些这个杨政的故事都非常的经典，我们有机会再来做一些延展。谢谢杨桂林老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也谢谢杨老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5G用广电， 中国广电192号卡， 高速宽带， 高清电视， 海量电波， 一人办理， 全家同享。 详询96311 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OK， 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说啥呢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一天工作忙下来啊，难免会觉得有一些疲惫啊。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治愈人心的时刻，美食是一种啊，就是合适的人也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温柔瞬间小动物们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安慰，比如说啊不经意的这个蹭蹭和期盼你每天回到家的这个眼神，安静的陪伴也好，可爱的小动作也罢，一下子就可以抚平自己心里面的毛躁。毛茸茸的小家伙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总能够用最简单纯粹的方式来温暖我们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小动物带给过你哪些特别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一些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

0: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哪些可爱的小动物给过我们治愈的瞬间。微信单子小林说了，下班回到家之后呢，我家小猫猫第一时间就会跑到门口来接我呀，所以说呢迎接了一整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疲惫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一刻要把温柔留给他，然后呢也会觉得说可以把疲惫都丢在家门口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可爱的猫猫之后，瞬间一天的累都少了一大半。吴凯在节目当中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坐在阳台发呆，家里面的小狗也会安安静静的趴在脚边陪着自己啊，不会像人类一样话特别多。谈过几次恋爱之后，发现有时候你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累了。所以说有时候跟宠物在一起相处的话，你会觉得比较简单的点就是你的心情如何啊，它不会过多的来进行干预，然后呢它也不会在旁边一直吵吵闹闹啊。我会懂得看你的眼色来行事，其实是一种特别这个安慰人的这种瞬间。微信当中的周周说，我其实特别想养小动物，但是我没有时间照顾它们，所以有时候都会投喂一些流浪猫。感觉流浪猫就是被我投喂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我了，然后小心翼翼靠近我的时候，吃完之后再看我一眼，我就会觉得说这种信任感啊，就是无论是跟这个陌生人还是跟陌生的动物在一起搭建呢，都会特别的奇妙，也会特别的治愈。好吧，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一起来说一说小动物曾经带给你怎样的一些暖心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你愿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镜头对准吗？我肯定不愿意。我身上是有明星光环的，我是吧？谁还不是个美女？不化妆的时候，没开美颜的时候，不能拍我。这种照片是不可以流传出去的，毁了我作为美女的一世英名。当然啊，开个玩笑。其实作为普通人，哪怕自己没有明星的架子在身上，也不想成为无辜的背景板。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直播间啊，就是引流，让不知情的公众成为了自己的一个背景板。健身房、餐厅啊、理发店正在悄悄地变成透明直播间。不少顾客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商家摄像上网，沦为了流量素材。你一个人倒也还好，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倒也行。万一你说你带了不该带的人，约了不该约的人，是吧？或者被别人看到，哎，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这种你就得小心了。哎，说不清楚。来自于2025直播电商行业发布白皮书显示，国内直播相关企业目前已经超过了250万家。注意，这是2025年的这个数据，那到了2026年呢，已经更多了。商家经常以公共场所无隐私来进行辩解，但是这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民法典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制作公开他人肖像、用餐、锻炼等场景承载隐私期待。人脸信息更加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进门即默许是毫无依据的。不愿意露脸呢，却被要求绕开这个镜头，这种退让是对个体权利的漠视。司法已经给出了判例啊，未经同意的商业直播即构成了侵权。专家建议将直播告知上升为强制条例，平台呢也应该监管。但是呢，比监管更加根本的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的共识，不被看见其实是一种权利。把镜头对准产品，对准愿意出镜的人，唯独不要对准那些毫不知情的普通人。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消费者遇到了这个被直播的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采取四不维权，当场要求停止拍摄并且删除画面，录屏、保留、保存这个直播账号和时间等一些证据，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拨打12315，或者是说向网信部门来进行举报。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礼道歉和赔偿。商家要引流啊，完全也是可以来选择一些聚焦菜品啊、环境啊、服务品质啊等等的这些不涉及顾客隐私的方式。真正的商业智慧其实是尊重消费者权益，而不是把顾客当作是流量的牺牲品。不被看见就是一种权利，镜头对准愿意出镜的人，而不是无辜的普通人。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的同时啊，也来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如果您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路上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老人花2000元雇人陪睡啊，听到这个标题之后，让人感觉非常不适。就是陪睡这个词儿是这么用的吗？其实我也觉得啊，这条消息呢，其实曝光出来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老人的一些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啊，需要的这种应该说是暖心的啊，独居老人花钱买人应急的这种陪同，而不应该单纯用陪睡两个字来模糊这其中的界限。新职业对于很多老人来讲是非常需要的。就拿86岁的王阿姨啊，独自住着200平的大房子来说，身体还可以，生活也能自理。但是在这个年纪特别怕出意外，尤其是晚上啊，一旦有个病痛，家里面没有人就会非常危急。所以呢，王阿姨就每个月花2000块钱应聘了56岁的张姐来家里面啊，晚上呢陪自己休息。晚上住在家里，睡前有个人聊天，晚上有事儿呢也能够得到帮助和解决。张姐晚上8点到家，早上7点离开，白天在别人家做保姆，打扫卫生做饭，每个月4000块，还管吃。这样的话呢，张姐每天白天晚上都有一份工作，6000块钱的纯收入。王阿姨和她的女儿也特别放心啊，所以呢足以看到老龄化社会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陪同的这种从业者也会越来越多，人只要靠谱就行。所以只要人有好的口碑啊，就业的岗位就有很多。我想跟这个86岁的王阿姨说一下，我也可以是吧，我晚上我下班我就能去。但是还是不太喜欢陪睡这个词儿啊，觉得这个词儿太刺眼了。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独居老人花钱买夜里有人应个急，2000块请人晚上陪着自己聊几句天，有突发的一些事情能够搭把手啊，这其实不是交易，是刚需。不要用猎奇的眼光来污名化，其实空巢老人要的也不是说八卦，而是说我们这个夜里面亮灯的时候啊，有人来应一声，这其实是非常大的心理安慰。有需求就有市场，没毛病啊，市场决定了一切。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小动物啊带给自己怎样的一些治愈的瞬间和快乐的感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等待您的参与和留言，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和小动物之间的这个相处方式，来看看大家的故事。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被我们的这个小动物们怎样的治愈过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微信当中的小郑说，难过掉眼泪的时候，狗狗会凑过来舔我的眼泪啊，就是没有想到说狗这个通人性能通到这份上。那时候我就想说，你可能不是我的一辈子，但是呢，我想成为你的一辈子啊。就有时候呢，感觉这个狗子就是自己的帖子。节目当中的小黄说，周末瘫在沙发上的时候呢，和小猫咪一起蜷成一团睡在那儿，感觉岁月静好，很安稳。所以呢，并不是说跟这个宠物在一起，会有怎样的这种特别的这种相处的方式，而是说那种安安稳稳的这个相处的方式和方法啊，会让自己感觉说，往往越平淡越普通的，越能够在生活当中带给自己心里面很好的这种治愈啊。节目当中。素哲说

我路上偶遇一只小柯基，摇着尾巴走过来，不是我的狗，但是我觉得这种摇摇摆摆的小动物啊，就等于在冲着我笑了，会感觉说看到这样的动物走路的时候都轻快了不少。

小周在节目当中说，我也挺想养动物的啊。小的时候呢，养过猫，也养过狗啊。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还养过一只可爱的小鹦鹉。但是感觉动物带给自己的陪伴，其实不仅是它在就是体谅着人的一些喜怒哀乐，我们也可以在动物的身上哎，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那些小动物带给自己的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说一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啊被这个小动物治愈的那个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来说一说小动物带给国内哪些特别治愈的时刻。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苏哲在节目当中说，家里面有小兔子啊，有的时候呢蹦蹦跳跳凑过来，但是兔子身上多多少少是有点味道的，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小兔子蹦过来蹭自己手机的时候，心会变软，而且在吃食的时候蹦得特别快，会闪现的那种，是动作是真的好快。微信当中的江明说，加班很晚啊，就是开门回家的时候，有自己家的狗子蹲在门口等着自己啊，无论它是不是名贵的品种，其实心里面都会暖暖的。吕浩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次坐在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发呆，有一只鸽子就落在不远的地方，我当时就在想，这就是灵性吧，啊，就是生物有时候它其实知道你不会伤害它，就会在你的身边停下来，但人有时候就不这样，明明知道有些人会伤害自己，还要在他身边的停留。那一刻我从一个鸽子的身上悟出了那些曾经割我的人。你这就很有人生哲理了，真的，就不得不说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呢。在鸽子的身上遇到了感情当中曾经割你的那些人，我替你把话补全，不是生活当中来割你的人，就是你知道了感情当中割你的那些人。我们一辈子可以这个挣，就是挣不了几个钱啊，但是可能就是真的会爱很多人，对吧？啊，所以说那些值得自己爱的人才会让自己值得留在自己的身边啊。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带着这种执念，爱情我们可以让自己发散开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个人，而不是说就是把感情所有的这种这个想法状态都寄托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而且他总是割你，对不对？虽然听过一句特别混账但是很有道理的话，但是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给你，就是我们要把20次机会给20个人，而不是要给一个人20次机会。所以面对割你的这个人，我觉得就是你就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给他脸了，给机会给的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种事情上呢，我觉得还得让自己想开点，一个鸽子告诉你答案，在这一刻被这个动物给治愈了，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就是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啊。节目当中的傅燕说，我的名字里面就带动物啊，小燕子。当时那个这个名字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与有荣焉，现在就不大行了，就是说小猫咪啊，是我非常喜欢的动物，因为猫咪在睡觉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听着的时候呢，整个人都会跟着放松下来。彭宇在节目当中说，我在外面心情不好的时候，回到家就会对着自己的狗子撂脸。但是呢，狗子会围着自己转圈圈，一会儿我的脸就是从紧绷的状态就变成舒展的人了。我觉得有的时候狗会教我做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己被宠物治愈的时刻，被小动物治愈的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good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大伙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吹风机就是理疗仪。
2: 哎，
1: 这真是让我脑洞打开了呀。吹风机就是理疗仪啊，这个说法是近些年来反复走红网络的。但是呢，医务人员指出了其本质其实就是物理热疗，仅能够临时的缓解寒症的这种轻症啊，绝非是不花钱的老中医。也不要过于去神化它。核心的原理呢，与作文的编辑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物理热效应就是咱们的这个热风呢，会使皮肤的表层毛细血管扩张，血流加速，暂时的放松了肌肉，缓解僵硬和酸痛。作用与热敷是类似的，仅限寒症轻症，由风寒还有这个寒湿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你受凉之后头痛啊，还有寒性的痛经啊，以及风寒感冒的初期，适当的热吹啊，也可以起到一些温经散寒和疏通经络的一些辅助的作用，并非是真正的治疗。所以专家也明确说了啊，吹风机呢仅有表层的一个干热的状态，没有药性，没有芳香，无法达到艾灸的这种药热协同，或者说刮痧拔罐的这种深层的调理的效果，更谈不上补气通经，或者说来代替老中医啊，这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一个机器。那当然也有一些应用的场景啊，就是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尝试一下，比如说风寒感冒初期的时候呢，用这个热风来吹一下自己的后脖梗啊，这个大椎穴啊，低头的时候最突出的这个圈，这个骨头的一个部位啊，距离它15到20厘米的地方呢，画圈吹3到5分钟。为什么要画圈吹？你不画圈你就知道了。你盯着一个点吹，它烫啊！直至我们的背后微微的出汗，可以驱散自己体表的寒气。受凉之后的这个肩颈的，还有这个腰部的一些僵硬啊，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吹风机帮自己吹一吹。直接吹的话呢，这个酸痛的部位呢，并且配合我们这个缓慢的这个转动，热风可以帮助肌肉来进行放松，来缓解落枕或者是久坐之后的这种僵硬感。那包括寒性的痛经啊，那温热的这个风呢，吹过小腹之后和后腰之后，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气血的一个通畅，相当于给子宫来捂一个热水袋。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热水袋的话，你也就不用折腾吹风机了，声音还挺大，听着还挺闹挺的。当然最后就是手脚冰凉想着失眠，睡前吹吹脚底啊，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开电热毯，或者不想一个晚上都用这个热水袋的话，就是把这个脚给吹热也行，提升我们的足部的温度，这个反射性的这个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有助于来放松式的入眠。当然热症啊是绝对要禁用的，比如说本来你的头痛就是风热感冒啊，咽痛啊，黄痰啊，这些其实都是风热感冒的一些症状，或者说肝火旺盛，你这时候还给自己火上加火，那歌怎么唱的来着，你就是火。所以说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我们前面说这个画圈吹这个问题是吧，我说了如果你盯着一个点吹，你就知道画圈吹是多么的科学了，因为它烫啊。所以啊，吹风机在使用热风的时候呢，也会有烫伤的风险。出风口要距离我们的皮肤至少15到20厘米，并且不断的移动，单部位不超过2到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只要你的知觉是比较的敏感的话，你但凡有点知觉的话，你就知道说自己喊疼。总时长不能超过10分钟，尤其是老人和儿童以及糖尿病患者等一些皮肤感觉迟钝极易在无痛的这种状态当中发生低温烫伤的一些人群就尤其要注意了。也有一些特殊的禁用人群，比如说孕妇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皮肤有破损或者是炎症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要禁止使用。好吧，这个从相关的一个内容来看啊，我们大家其实也不要神化吹风机啊。这个吹风机呢，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理疗仪，当你感到冷的时候，它能够给你起到一个补温的作用，这就是它本身的一个作用。所以各位小伙伴，科学的使用它，而不是神化吹风机。吹风机它自己有 KPI 的压力。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退款不退货，薅羊毛薅了13万，你可真是要找事儿啊。刑拘，直接刑拘。网友说这是真的刑。刑拘的刑。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家食品企业向上海警方报案，说了其电商旗舰店出现大量的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的申请。企业负责人说了，按照平台的规则，消费者如果说这个退货啊，选择自行寄回，系统就会先行退款。然而呢，企业未收到退回的货物，经过调查，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朱某。从去年9月份开始，这个朱某在二手交易平台打折卖火鸡面，有人下单，他就从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来购买，将收货地址填写为二手平台买家的地址，货物呢由商家直接发出，二手平台买家签收，随后呢朱某再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的物流信息申请退款。近一年来，这个朱某啊就累计获利了近13万元。目前朱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我想说的是，一年13万，你现在你才想起来找人，你这企业也是有点不差钱儿，真的。当然不是说批评企业的意思，对吗？你这13万啊，你13块我其实可以理解，130也能理解，1300、13000，我觉得其实就应该引起自己的警惕了，对不对？偏偏要等到他整到13万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这就是大量，太大量了。而且持续的时间有一年的时间，
1: 哎，
0: 这一年都在干嘛？咱每个月都不复盘一下自己的营业额有没有亏损吗？所以说，我们觉得。虽然说他这个选择是退货退款，但是呢退货物流信息填了这个假物流而造成的这种假象，一年多才发现，确实对于企业来讲还是有点后知后觉。希望企业们在这个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要及时复盘啊，别管您做多大的生意，是吧，你不能让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对不对啊？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啊，有小伙伴就说了，确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咱们不能让自己呢做这些违法的事情。

0: 毕竟呢，你想到的那些能够发财暴利，瞬间让自己发上特发，
1: 哎，
0: 而且可以空手套白狼的这些招儿，都已经被写进了刑法里。果然啊，你看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被告了啊，也被罚了。案发之后，警方已经约谈了相关的这个电商平台，建议其优化退款审核逻辑，针对高频退款和异常单号等一些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1: 哎，
0: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咱们的道上，大家都有怎样的被小动物们治愈的这些瞬间和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的故事。

OK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有怎样的被这个小猫啊、小狗，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们所治愈的这个经历和我们的体会。微信当中的高萌说，我经常在散步的时候呢，遇见一只温顺的小金毛，主动会凑过来让我摸一摸。现在小金毛已经长成了大金毛了，说真的啊，它是真的有点大，而且它的主人说它特别能吃。因为是认识的啊，所以说呢就比较温柔，感觉说不用养，然后呢让自己没事的时候能够撸一撸，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小何说，在外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回到家被自己家的小狗小猫围着转一圈，烦恼就会抛到脑后啊。但是看到他们俩打架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柿子争宠，向来如此。微信当中的小罗说了，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回到家抱着自己家的猫猫狗狗，感觉情绪都会被慢慢的安抚，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微信当中的中藤说，我家猫咪犯错，有时候被我说完，它自己也会可怜巴巴的看着我。我觉得小狗小猫其实是可以来理解到人的情绪的。叶倩说，我曾经在湖边看到一群小鸭子排队游水，感觉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大自然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思维，无论是一片叶子、一棵小草、一棵大树，还是我们认为不会说话的一些动物，其实看着他们的一些存在，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好。希望这样的一些美好的瞬间能够在生活当中让自己时时刻刻被治愈啊。微信当中的韭菜盒子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动物跟我们人类之间其实是有很深的这种感情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互相的来进行帮助，也需要彼此的这个心灵的慰藉。人类可以帮助动物更好的生活，那动物呢也可以在人类需要安慰的时候呢，给人类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安慰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要跟动物和平共处啊。微信当中的董月说，投喂过楼下的流浪橘猫，后来每次路过它的时候呢，它都会出来迎接我，因为看着我就等于看着饭了。这是我老公给我的分析，说为什么每次我下楼的时候橘猫就奔着我跑过来，就是说饭来了饭来了，我就像食堂的大厨一样，我走过来的信号就等于在告诉他开饭喽。

三在节目当中说，我曾经问过我老婆说要不要养一只小狗，我老婆说养我一个人都比较费劲。曾经我也是她的舔狗，现在在家里面也成了打工狗。她说我从这个舔狗变成了为工作而付出的牛马，我就是家里面最大的动物，且通人性。但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这个动物的这种方式来接触到自己像这个女神般的人，也是在爱情当中迂回的一种策略。在这一刻你会发现，把自己的姿态降低一点，像宠物一样围着对方，也许还真的可以获得女神的青睐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观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有被这个小动物们啊给治愈的这些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谢宁说，傍晚的时候呢，带狗狗出去走一走啊，就是开开心心的跑跑跳跳，这种快乐也是可以传染给我，会在那一刻就忘却一整天工作的一些烦恼。小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有在楼下投喂过这个流浪猫啊，感觉他们也是挺可怜的，看到他们能够吃饱的样子，就想说人类有时候呢就应该让自己强大啊，带动身边的这些弱小来一起强大，希望我的职业当中也能够有人可怜可怜我，让我变得强大一些，赏我一口饭吃。人总是希望在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呢，能够让这种福报也同样回馈到自己的身上。多积德，多干好事儿啊。微信大人的诗件说，特别喜欢小猫猫拿脑袋轻轻顶我的手掌，当然有的时候呢冒犯它的时候，我也得就像伺候主子一样，接受它的这个雷霆，对我的这种打来打去。小肉店不停地使劲打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挺疼的。

0: 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那些动物来治愈到自己的这种经历啊，和这种瞬间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关注，来说一说你上次去电影院是什么时候呢？说真的啊，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呢，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有那么几部片子的表现，真的是让人感觉喜出望外，而且看完之后呢，确实非常震撼。近几年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这个影片啊，也是感觉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它也是占有这个一席之地。当然，走进影院不仅是为了看电影，可能也是为了让自己谈恋爱。现在呢，影院也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定位，就是你可以来我这儿整个小午睡。啥意思呢？影院说上座率这个事儿，除了一些热门的影片啊，或者说刚刚上映的时候带给自己一些热度之外，那么其他的时候，比较冷门的时候，其实作为影院，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继续开展自己的服务业，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影院的按摩座椅能够给你按摩一下。现在影院也纷纷抢起了酒店的业务，有网友爆料说，在西安就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休的栖息地。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照片，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5小时花费仅需要1块多。不少网友直呼，打工人他

太需要了，哇，简直了。2.5小时1块钱，我去。尤其是啊，就是刚好跟自己的写字楼离得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白领们，享福了，我说。影城说了，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些特别辛苦的这个打工的小伙伴们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记者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这个影院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午休服务其实从去年4月就已经推出了，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呢，就是日常上座率也是过半，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那么记者也是看到说，影院摆出来的这个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是工作日的12点到14点30分，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并且温馨提醒，午休期间手机都得给我调制到静音啊，就是大家都得遵守规矩啊。接打电话请到厅外，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一些提示。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虽然不是非常押韵，但是非常实在呀。评论区呢，很多的网友也表示说了，办理这个双人月卡算了一下，日均成本1块多，价格也是十分的优惠啊，应该在全国普及。就是现在如果说大家在看电影这个事情上啊，有自己的这种选择的话，你要知道影城这项服务其实精准解决了不少打工人的午休难题。趴在工位上很难受，躺在椅子上多舒服呀。有网友开玩笑说，影城现在跨界开始来抢酒店的业务，但是你要知道跨界真的很容易擦出火花，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本身应该是另外一个行业的高手，偏偏要到这个行业来凑热闹。是吧，就拿我特别喜欢喝的某一家这个有某一个品牌奶茶来说，他其实并没有在我们晋江开那个可以卖蛋挞卖蛋糕的这种店，但据说他在其他的一些一二线城市有开展，除了他们自己家在卖奶茶之外，有一些这种专门卖他们家那个蛋糕啊，就是甜品，还有一些蛋挞的这个蛋挞啊的这个店铺啊。我曾经也去咱们隔壁厦门溜达的一圈，想去买还没买着，当时就是大家说你这东西做的比你们家奶茶还更好喝，就应该专心致志搞甜品，这个赛道特别适合你。所以说跨界擦出火花这个事儿，还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看到了行业当中能够卷死其他的一些非同行的这种做法。好吧，心疼牛马的、可能是其他单位当中打工的牛马。也希望我们在午睡这个问题上能够给更多的打工者啊带来不要在行业当中让自己感到更加辛苦的这种声音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一种好的午休的栖息地，咱们遵守文明公约，都给大家共同营造，也给自己共同营造一个好的午休环境。

年后，咱们的半年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建议定期更换水杯啊？您这个天天喝水的杯子有没有定期的清洗？有没有彻底的清洗？有没有定期的更换？今天在网上大家在关注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水杯啊？其实说到这儿，我首先想来歪一个楼啊，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什么的，就是说用水杯不要用那种啊，这个功能性特别复杂的，造型特别复杂的，就是你不能够一眼看到杯子的内壁什么情况的这样的一种水杯，其实可以省去很多换水杯的一些麻烦，在清洗的时候也会更加简单，尤其是杯盖还有这个吸管的这样的一些连接处啊，是不是特别的复杂，感觉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喝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给自己啊有这种滋生细菌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水杯的一个原因。如果你清洗水杯清洗的不够彻底，你不能够一眼看到自己的水杯的一个这个卫生的情况啊，包括这个杯盖当中啊，它太过于复杂的一些设计，可能让你没有办法把一些卫生死角清理清楚，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就很容易让细菌在你的杯子当中来安家。水杯盖的缝隙还有吸管的弯曲处往往是清洗的盲区，时间一长啊，这些地方就会聚集水垢和细菌，即使每天都清洗仍然可能会有残留。真相就是研究发现，为深度清洁的水杯使用三个月之后，这个细菌的数量可能就会比马桶盖还要高，建议大家杯盖和吸管每周都拆开来这个深度的这个清洁一次啊。如果有一些杯盖确实是非常难清洗的话，建议大家使用的这种时间不要太久，一定要及时的更换。除此之外呢，杯盖呢因为有一些可能要兼具这种密封性啊，所以说材质的老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和体验，包括啊这个水杯本身的一个材质，像塑料水杯使用的寿命呢一般是2到3年，保养得当可以延长到5年，那玻璃杯呢寿命也是2到3年，没有明显的损坏或者说茶渍的时候呢可以继续使用，但如果说玻璃杯本身有裂纹或者是说破损，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来避免到这种细菌的滋生。再有呢就是不锈钢的保温杯啊，寿命可以长达10年，保养得当甚至可以用到12年，那提醒大家就是说避免长期盛放茶水或者是说有酸性的这种饮料，可以延长内壁的寿命。还有呢就是陶瓷的水杯啊，理论上来讲可以用一辈子，但是建议大家2到3年还是要彻底的清理一次，避免有细小的裂纹的这个产生。那老水杯的异味是比较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喝水的幸福感，那希望大家其实在清理水杯的时候，除了日常做好清洁工作之外，如果水杯确实是年头比较久了，用起来呢确实有点糟心了，咱就给自己换一换吧，这个食品安全也从自己的这个食品的器皿当中能够体现的。

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张菲菲说很爱自己的毛孩子，深夜 emo 的时候呢，猫咪总是会凑过来默默的靠着自己，无声的陪伴其实是最难得的。顾涛说下雨天吧，下雨天的时候呢会宅在家里，因为工作的这个特殊性啊，雨天是没有出门上班的，就和宠物一起窝在毯子里面，窝在空调里，窝在小屋里，感觉格外的幸福。微信当中的唐宁说偶尔会投喂小区的流浪小狗和小猫啊，吃完之后摇摇尾巴的样子，我感觉自己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节目当中的沈星说我喜欢看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蚂蚁搬家搬食物，或者是一只蜗牛慢慢爬行，今天就在我自己的车上邂逅了一只可爱的小蜗牛。感觉它是爬错的地方，所以呢把它拿下来放到树干上，让它慢慢的从树上爬吧。瞬间觉得其实有些事情通过动物就能够看到，凡事不必让自己太着急，就像蜗牛慢慢的爬行啊，可能有些人会帮他找到正确的赛道，哪怕自己是徒劳，也可能会在这上面啊感觉说做的不太对，就可以让自己继续换一个赛道。微信当中的薛冰冰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曾经在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有人就给自己出主意，说家里面有一只小猫啊，有一个陪伴性，可以让自己走出低谷。确实现在自己的心态好多了，那么也从动物的身上汲取了更多的生活的力量。林月说观察小动物的自在生活吧，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动物也会提醒自己多感受生活里的小美好。其实很多时候呢，治愈不一定是需要语言的，就像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动物来说，无论自己家养的是小鹦鹉啊，这个还有我们的小仓鼠，还有前面提到的小白兔、啊、当然有可能小灰兔小黑兔啊，还有自己家的猫猫狗狗，其实都是生活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柔的礼物。动物们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给我们平淡的日常增添了暖意，也教会我们慢慢的停下来，来享受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多多遇见这些细碎又温柔的治愈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身边的他们啦。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

0: 市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 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

0: 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6: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5: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6: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4: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7: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8: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0: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9: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1: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

0: 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3: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3: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4: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6: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7: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九月一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8: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 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 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

0: 项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

0: 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是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如川北塔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啊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

0: 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1: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2: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曜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1: 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0: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透视所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像它的这个大卫透视所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勒二到艾格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啊。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 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4: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1: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2: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1: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0: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游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不射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6月美伊签订 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夜的区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他按他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呢，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他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推荐晋江私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梁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徐佳莹第六张创作专辑《给》，这是一张关于给予的唱片，给予别人，给予自己，接受爱也接受失去。专辑是由徐佳莹、葛大伟、陈君豪以创作营的方式共同完成。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给？首先来听准明星。

作为专辑的开篇，带着轻快复古的律动，歌词借准明星的隐喻，聊每个人内心渴望被看见的虚荣跟期待。这首歌曲是徐佳莹对自己歌手身份的回望，看透光环，回归本真。当我们放下对完美人设的执念，面对关系，才敢拥有干脆的勇气。那么接下来是和阿豹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切》。

这首切歌用 KTV 切歌这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讲感情里的及时止损，不合适的关系就像一首不合拍的歌，不必硬着头皮循环播放，带着洒脱的 R&B 的律动。所以有时候告别不一定只有歇斯底里，有时候只是坦然地按下切割键。可是现实里更多的分开没有激烈冲突，却更让人耿耿于怀。一起来听这一首《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徐佳莹第六张专辑《给》，葛大为的词，我相信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感情痛点。没有第三者，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不下去了。这种分手最折磨人的地方，就是只能独自的消化遗憾。这也是成年人感情里面非常真实的一种处境，不爱了本身就已经是结局。经历过喧嚣跟别离之后，我们回到整张专辑的核心同名曲目《给》。

0: 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给，编曲也是带着北欧音乐的空灵质感啊，把专辑的主题抛给听众，到底什么是给？给予不只是付出，它包含失去，包容成全，不是一味的掏空自己，而是懂得给予和被给予本来就是双向的命题。
1: 撞破头的小路没有故，
0: 杨贤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第六张专辑《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曲，叫《雏形》。这首歌曲写的是一切关系最初的模样。当然，这首歌曲还提名过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听到专辑里面的另外5首歌曲。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总监制陈秋风，总统筹赵波、王晓，总策划方毅，监制华影、刘军，编剧李明、严华，导演王家瑞、华影，作曲左春龙，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任杰、武凤春，责任编辑玉大力，柬埔寨语翻译陈世龙。第二集，
3: 从丈量土地到谈妥购买，整个过程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全体建设者们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柬埔寨一年只有2个季节，旱季和雨季，赶上雨季施工，我们必须要加班加点。
4: 喂比喂
5: 喂
6: 喂
4: 喂
6: 喂
4: 喂喂
7: 喂
4: 喂喂
8: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9: 喂喂喂
8: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他们来抢东西，说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不给东西就不叫咱们干活。
10: 对呀、
11: 啊，头天筑起的围墙、现在又被人给推倒了，不能怕了他们。
8: 对，
11: 抄家伙，把东西抢回来！
8: 对，抢回来，
12: 抢回来，
13: 抢回来！
8: 把东西还给我们！
13: 干什么？
11: 干什么？
8: 好，放下，
11: 放下，
8: 放下，
11: 放下！
8: 什么？
14: 都住手！住手！都住手！怎么回事？
15: 那把江河垒那么东能？头面干阿们娘比不应声，等哎。
14: 月姐，他们说在柬埔寨这块地界上赚钱，得他们答应。
3: 你翻译给他们，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是友好国家，我们来柬埔寨建设西港特区，是得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支持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的大使馆已经跟当地政府沟通过了，你们的政府是欢迎我们来这里搞开发建设的。
14: 好的。
16: 王鹏，不要再讲能干不接个节目了啊！不用我告诉你们，谁的给比赛更不让谁喊侬能干不接，搞到都办个广州比拉他比巴能不接就内不得两比，革命个咖啡比吃吧，他都真蛮调动节目，俺丫头来来干不接瑞开，拉他比巴干不接，说公不用我托个阿皮玩弄的呢。
14: 你们当地的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正在赶往工地的路上，请你们放下东西。
17: 好的，领导，来，走，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
1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9: 走，走，站住吧你！你往哪儿跑啊你？
18: 站住！别动啊！
20: 哥们儿，不关我的事。
18: 他们都吓跑了，就剩这小子一个了。啊，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呀？
14: 哎呀，太好了，警察终于来了。
15: 没，那么多人的地里。那那您二十三的干那可以办就等着把嗨。
16: 咋都按正面不了撒
15: 娇。过不了能去摸索屁。
14: 都已经签署了合同，为什么还有人阻挠施工呢？
21: 他说呀，周边的村民担心荒地被开发后这里没有免费的牧场放牛了，每户人家全年就指望这几头牛了，所以才会这么做。
14: 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到位啊。
21: 警察说啊，这个人叫索菲婷，在工地做过建筑工，在我们中国餐馆打过零工，所以啊会说点中国话。他还随渔船出海打过鱼，更多的时候没活干，目前失业在家。他来工地捣乱啊，是受那几个无赖教唆的。
14: 哦，哎，索菲婷，我向你保证，西港特区建成以后会招收当地的村民来园区做工人， 每个人在园区工作3个月，就能赚回一头牛。
20: 3个月？
14: 对。
20: 一头牛？那一年是头牛，牛胜牛。你骗人！你骗人！
14: 不骗人。柬埔寨有句话不是说，10个空盘家抵不上1个实干的人吗？我们可以郑重地许下这个承诺，我们要做1个实干家，请支持我们的工作，请看我们的实际行动。
20: 那警察说没我的事了，我可以走了吗？
14: 走吧。
20: 好，我走了。
14: 小雨啊，
21: 哎，
14: 我们要想在这里工作的顺利，就要和这里的村民打成一片，语言沟通问题刻不容缓呀。
21: 嗯，
14: 哎，对了，让你做的柬语还有中文补习班计划怎么样了？
21: 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实施了。
14: 好，那我们再去拜访几家支持我们工作的村民，听听他们的想法呀。
21: 嗯。
3: 就这样，工作组做通了村民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一片高低落差70米的荒地上，无水、无电、无路、无网，西岗特区最初的建设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顶着烈日，趟着荆棘，开荒拓土。建成后的西岗特区吸纳了当地大批村民就业，兑现了在园区工作3个月赚回一头牛的承诺。西岗特区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沿线国家的发展梦，生动诠释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5: 小月啊，累不累啊？

0: 头爸爸是不是又和你吵架了？
1: 爸，不怪他，都是我不好。本来，哎呀，本来我是打算回去的，可是园区入驻的企业越来越多，
0: 那也不能忽略了图图爸爸的感受。夫妻两地生活这么久了，人家有点抱怨也正常。哦，他在书房辅导图图英语呢，哎，你们通通话啊。图图，叫你爸爸接电话。
2: 哎，爸，我听到了，来了。
3: 喂，小月。
1: 啊，老公，对不起啊，这次，哎呀，这次我又失约了，没有能够及时的通知你。当时手机信号也没有，电话线路也出了点小问题，断断续续的。哎，那你说要不这样，下周我打个申请报告，我们……
2: 你知不知道，你一直都不回来，现在图图的学习成绩是一路下滑呀。
1: 我这里又停电了，
2: 我哪有时间？
1: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小月，你有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呀？喂，喂，小月。哎，这电话没说完，这人又不见了。
4: 月姐，你拿着手电筒，咱们唯一的家用电器，回宿舍吧。
1: 哎，怎么又停电了？
4: 嗨，这停电都成常态了。
5: 你们不能进去！
6: 领导出来！
7: 我们要跟领导说话。
8: 出来！
7: 出来！领导出来！
8: 解释一下！
7: 叫出来！
6: 出来！
9: 快出来呀！
1: 谁在吵啊？小雨，
4: 哎，
1: 咱们去看看。
4: 好。
10: 哎，领导出来了，
11: 出来了。
12: 对，你过来，过来，给我们
13: 解释，
14: 给我们解释。
15: 大家先别吵，
16: 必须解释清楚。
15: 别吵，一个一个的说。
4: 大家别激动，你们这黑天半夜的，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吵架的呀？
17: 哎呀，你还知道黑天半夜的呀？我这工厂正生产呢，咔嚓一下又给来个闪停。设备都给我闪坏了，我同你讲哦，我们厂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完不成，我们要赔人家损失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15: 就是啊，江总，当初我们来西港特区的时候，你们可是承诺不会出现问题的，现在是怎么回事呀？快说说呀！
18: We are suffering to lose every minute。
15: 对，我们每分钟都在遭受损失啊！
19: 就是啊，就是啊，
20: 就是你们来赔偿啊！
15: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将心比心，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换我也淡定不了。请大家放心，咱们园区的企业快速增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没能及时有效的解决，给大家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确实是我们工作的失误，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来查明原因，解决问题。
17: 张总啊，你可不能骗我们呐！
15: 我江月今天立下军令状，这次供电问题解决不好，我马上就辞职。
4: 好吧，好吧，我们就再歇你一回。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都回去吧。
21: 这样的损失太大了，必须得解决呀。
22: 月姐，供电问题很棘手，你刚才把话说得那么满，咱们可不好圆呢。
1: 小雨，明天你跟我跑一趟当地的供电部门，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啊。
22: 你刚才跟姐夫通话了？
1: 啊，对，他给图图做小馄饨呢，不会调线，跟我请教了一下。
22: 别瞒我了，你和姐夫冷战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月姐，要不解决完供电问题，

0: 放弃了夏天。哎呀，现在的人啊，就是这么现实。咱们来这儿一晃也小十年了，姐夫的忍耐力也够可以的了。
1: 戴小雨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些年我在西岗特区工作生活，疏于对家。

0: 人的照顾。生活具体而现实，不像光喊口号那样简单。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图图爸都经历着现实的残酷考验。小时候被红豆，那时还不理解相思的滋味，可是一动了想离开的念头，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历经十年焕发着勃勃生机的西岗特区，需要我们这些建设者呀。可是园区的建设并不顺利，尤其是供电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
1: 怎么办呀？这都跑了好几趟了，还是那几句套话就把我们给打发了。
2: 这里的电力不够用，又新上了好几个项目，供电量捉襟见肘，他们确实存在困难。我们继续做工作吧。
1: 饿着肚子跟他们耗啊？
2: 哎，可以跟着他们，管事的去哪我就去哪。
1: 好吧，我就不信我这暴脾气。
2: 哎，有秩序，不是叫你去打仗啊。
1: 哦，让一下啊，让一下。电力主管先生，吃饭呢。
3: 啊，中国朋友，你们还没走
2: 啊？主管先生，我听说你是在中国的电力学院留学的，很热爱中国，还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还是为断电的问题来找您的。
1: 哎呀，主管先生，我们这可是第六次来找您了。
3: 啊，你们这是打算常在我们供电公司上班呢？
2: 主管先生，供电协议我们双方早就签订好了，你们要讲究点契约精神。园区供电问题您得给我们解决了，这电供应不好总是闪停，园区企业不干自然会找我们，我们没办法就自然会找你们呀。
1: 对啊，我们已经跟你们的政府沟通过了啊，闪停原因也查明了，园区的供电系统原来的电路老化，承载的负荷过重，所以才会不断的出问题。
3: 我的中国朋友，柬埔寨的电力一直不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得一步一步解决啦。
2: 希望你们按照合同办事，先保证企业生产，总是断电会直接影响园区的形象，不能一拖再拖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我们通过大使馆直接找你们的洪森总理。总理可说了啊，西岗特区是他的亲儿子。主管先生，哪有亲儿子一到晚上就被闪停的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打地铺在这等。
3: 天哪，你们是我见过工作最认真敬业的人了，难怪西岗特区建设发展的这么快。我了解你们，你们中国人做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2: 主管先生，西岗特区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将来区内产业涉及五金、机械、建材、家居、汽配、轮胎、医疗用品、箱包、皮具、纺织、服装等等等等，能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万多人呢。
1: 没错，主管先生，您看着办吧。哼，这可是你们同胞的饭碗。
3: 那我不吃了，不吃了，我马上就去办，请你们的大使官不要再去找洪森总理了。按你们中国话说，我会丢掉饭碗的。
4: 放心，绝不会让你丢掉饭碗。
5: 哎，多谢多谢，张总啊， 你们言必行，行必果，给我们企业吃了颗定心丸呐！
2: 哎呀，是啊，江总，真是对不住了。那天我心里着急，态度不好，没有想到你们半个月不到就解决了老大难呐。
3: That's right, it's very good。
1: 江总啊，还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呢。
2: 啊，是这样，考虑到咱们园区用电量增多。柬埔寨方面供电压力确实很大，靠谁不如靠自己，所以我们决定建设自己的热电项目。
5: 哎，这个好啊，这个好，
6: 好啊，好啊！
1: 以后啊，这个供电问题啊，那就不是问题了。
7: 对对对，
1: 来，快看啊，许多柬埔寨的村民响应号召，来我们的中文补习班报名了。
8: 太好了，太好了！Thank you.

0: 园区的工作蒸蒸日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西港特区公司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为当地学生和村民免费进行中文教学，通过向灾民捐赠物资，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通过成立简中友谊公益志愿者联盟，开展扶弱帮贫，为贫困百姓带来希望。
1: 小雨，给艾丽莎买的新文具都交给她的老师吧，咱们就别去打扰孩子了。
2: 好的。

0: 哎，你怎么又拿回来了？老实说，艾丽莎根本就没来学校上课。
1: 啊？怎么回事？
0: 艾丽莎的妈妈在捣鬼呗，她一直都在欺骗我们。
1: 走，我们去艾丽莎的家里看看。

0: 你们叫艾丽莎，都是因为……气死我！我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你都答应我们叫艾丽莎去上学了，你撒谎欺骗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艾丽莎去割草了，母牛现在要生产，行动不便，每天需要很多草料。
1: 走，我们现在就去接艾丽莎。

0: 艾丽莎在叫啊！师傅，是艾丽莎吗？
1: 师傅，师傅，艾丽莎，别怕，我们来救你。
0: 小雨，你去从车上取根牵引绳，我下去救人。
2: 艾丽莎，我来了，不用怕，你不要过来，下面是沼泽。孩子，别说话，来，拉住我的手。哎呀，哎呀，绳子好滑，又滑下去了。小雨，好了没有？绳子，我来了，我让绳子过去，注意啊！

绳子绑在腰上。

0: 大的雨点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的砸在地上，溅起一朵又一朵好看的水花。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哎，这雨好大呀！
1: 是啊，
0: 阿丽莎，我们去跟你妈妈谈，以后家里的困难就找我们解决。
1: 谢谢阿姨。
0: 艾丽莎，你怎么了？我肚子疼，我这几天肚子总是疼。哦，哟，我明白了，我们的小艾丽莎长大成人了。小雨，
2: 哎，
0: 快去，包里有卫生巾，给艾丽莎拿来。好。
1: 谢谢阿姨，你们都是好人，中国人是好人，月妈妈，
0: 艾丽莎一下子扑进了我的怀抱。 那一刻，他的心扉彻底向我们敞开了。就这样，艾丽莎成了我们西岗特区的孩子。柬埔寨当地习俗，女孩子到了16岁，就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3: 艾丽莎，有话你慢慢跟月妈妈说。
1: 妈妈说，今年的盂庚节要我结婚。怎么，你不喜欢结婚吗？家里定的亲，我不认识那个人。我的妈妈当初就是这样结婚的。结婚以后。
0: 爸爸除了喝酒就是打我，打我的妈妈，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艾丽莎，我们尊重柬埔寨的风俗，也尊重你个人的选择。问问你的内心，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勇敢的去追求。谢谢月妈妈。
1: 我想继续读书，将来我想到西岗特区工作。
0: 我们去做你妈妈的工作。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二集，剧中人江月由五凤春演播，江月的父亲由白马演播，戴小雨由杨颖演播，夏天由凌云演播。

演播，童年艾丽莎由西西斯雅特演播，青年艾丽莎由刘笑宇演播，索菲婷由任杰演播，萨里亚由邓希勒昂演播，周海江由任彦民演播，艾丽莎的妈妈由茉莉玛丽斯演播，江月的丈夫由万丽演播，图图由张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

0: 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9: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 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0: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1: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9: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9: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8: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

0: 三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0: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不要下来了！
17: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丰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8: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7: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9: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7: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9: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9: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 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1: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十点，累计已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近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平镇的明坑村，距离石下组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徒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自身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7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地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脊、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自身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3: 目前明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三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信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

0: 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5月起的3周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0: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5号与俄方沟通后，6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4: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的外溢。那么在这上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呢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0: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3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4: 3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割地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3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有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

0: 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呢，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7: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10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6: 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2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9: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由逾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8: 草案要求1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9: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8: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10: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8: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近日求职被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6: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被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来获取。那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11: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12: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11: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12: 把你这个被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11: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13: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书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11: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14: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15: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11: 记者还注意到 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

0: 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1: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0: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2: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你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0: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3: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多，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这里。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